0: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1: 各位早晨，关注翻今日嘅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白天系阴天，有大雨到暴雨，气温介乎25到28度，吹东南风2到3级，湿度介乎80%到98%之间嘅。预计今日全省降雨仍然系比较之活跃，特别系处于副热带高压边缘嘅珠三角同粤西市县，雨势明显，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展望去到31到8月1号，降水总体系减弱，但系大部分地方仍然有雷阵雨，其中粤东市县8月1号受到副高边缘扰动影响，雨势会有所加强。
2: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
3: 头盔不戴，安全不在。
2: 有牌证戴头盔，限二人靠右行。
3: 12汉3通过，莫与车辆去抢道。
2: 距离产生美，安全不追尾。

0: 1059路况直击，及时播报最新路面情况。
1: 早晨，早晨，8:08吓，睇翻现时嘅慢位，就包括系高腰城区呢边粤江大桥落桥位往江口渔村嘅方向。江口大桥嘅桥面一直去到实中对出嘅府前大街嘅上方向。另外，现时收到最新嘅消息，西江大桥由端洲过南岸啊，过咗大桥路之后吓，上桥位嘅位置，现时见到系排紧长龙。咁各位过南岸可以选择粤江大桥或者系肇庆大桥啦。睇翻端洲城区其他嘅位置，星河路转出端洲路嘅方向，现时有少少咁多嘅立落。另外，上星花坛对开嘅转盘吓，咁啊见到系岩前村牌坊对开嘅星湖大道往星湖湾方向有慢。行月城对出嘅灯位啦，东湖公园往东门广场方向唔系咁好行啊。肇庆大道现时收到行得比较慢嘅路段咧，就系喺过咗金融学院之后。喺渤海湖公園啊，對出嘅路段啊，過咗金融學院，然之後咧往肇慶學院嘅方向，一直去到燕都大道啊。現時睇翻肇慶大道嘅另一邊，喺肇慶學院對出往大涌嘅方向，今日咧仲係比較之順暢嘅。最後睇下順安三路華英城路口對出嘅順安三往敏捷廣場方向，亦都唔係咁好使。各位途經時咧，記得要小心避讓啊！祝大家一路順風。

0: 18岁，佢将名字写喺入伍通知书上。嗰时青春是一身崭新的橄榄绿。
1: 30岁，他在国境线上走了108000里，走过荒原，爬过雪山，脚印是无声的誓言。
0: 40岁，他将思念藏在巡逻日记的最后一页。对家人，他说得最多的一句是等我回来。
1: 60岁，当他脱下军装，背衣微驼，但哪怕枕住风霜入睡，梦里依然是边关的冷月。
0: 这一生他把最炽热的给了国家，把最亏欠的留给了家人，把最无悔的刻进了山河。并不是站在光里面的才算英雄，那些沉默站立的一生本身就是答案。
1: 致敬所有老兵，致敬每一段无悔的精情，
2: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3: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1: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3: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0: 好啦，8:13啊，咁啊嚟到我哋今日嘅高腰早晨嘅时间，咁啊呢度会有黎亮，
1: 各位早晨啊，
0: 海峰喺度嘅，咁啊今日咧高腰早晨会有议案说法吓，咁啊睇呢个法案之前咧，我哋望一望今日嘅雨水啊，温度好明显降咗噶啦，啊25-28，咁啊仍然都会有雨，有大到暴雨啊，真系啊，日日都落雨啊。咁啊就特別係處於副熱帶高壓邊緣嘅珠三角同埋粵西市縣，雨勢明顯有大雨，局部特大暴雨嘅。咁樣展望翻聽日到8月1日就係即係打後兩日咧，咁啊雨水就會總體減弱，咁啊都好啲嚇。咁啊但係屬於夏天嘅話，都會有雷陣雨嘅。咁啊其中粵東市縣1號受到副高邊緣擾動影響，咁啊雨勢都會有所加強。所以各位就一定係要留意咧，就呢排時嘅，無論落雨又好、打風又好嚇，咁啊呢個洪水又好嚇，咁啊都係要留意嘅。好啦，咁呢個時候咧就會有議案說法。
2: 聽身邊迷惑之事，道國是法源之本，解經典案例之惑，釋繁複法律之疑，以案說法，法理之行。以案說法。法理之行。
0: 空置房屋水标走字啊，300多吨，法院点判呢？我哋一齐望下呢一单嘅案例吓。今日某某位于重庆市江津区嘅一处房屋长期处于空置状态嘅，咁啊喺2022年嘅2月之前，呢间房屋用水量一直系零，物资但系咧霎时间到咗2022年2月到2023年1月期间，即系一年嘅时间吓。呢间房屋嘅水表数据出现异常，凭空产生咗300多吨嘅用水量，对应水费系2000多元。咁啊，发现异常之后咧，阿江某某咧就喺2022年嘅4月21日向重庆市某水务公司反映。咁啊，之但系咧就系工作人员上门。

0: 检查之后，简单归纳为因为房屋漏水咁样，哇，喺漏水漏咗300多吨啊，咁啊未采取进一步嘅措施嘅。到底系咪房屋漏水咧？系咪呢个检查人员嘅呢一个咁简单就可以检查出嚟咧？
1: 嗱，首先就要自证清白吓，因为担心水费会持续增加啦，呢个屋主江某某咧进行咗多方取证嘅。咁首先喺2025年3月请专业嘅机构检测确认呢一个案件所涉及嘅水标显示系正常嘅。咁同样啦，喺去年4月18日请物业人员进行水压嘅测试，确认房屋唔存在漏水嘅迹象。因为同供水公司协商冇达成最终嘅结果，所以啦，江某某将呢个供水公司告到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要求咩呢？要求免缴相应嘅水费。嗱，呢一间水务公司就认为啦，水标嘅机械读数客观真实吓，应该就系一个计费依据嚟嘅。咁业主咧必须要按照计量嘅数据嚟缴费，但系咧业主江某某就主张房屋始终都冇人居住，冇实际嘅用水行为，唔应该支付水费。
0: 系啦，咁啊，到底谁是谁不是咁样咧？咁啊，都系各有其词喺度吓，都比较难判断。咁啊，要证据啦。咁啊，经过江津法院现场勘察，咁啊，按涉房屋电表读数系0.5度，天然气读表嘅读数系1立方米，咁啊，现场系无漏水，咁啊，同埋冇泡水咁样嘅痕迹。咁啊，江津法院一审认为咧，喺排除漏水嘅情况之下，水表仍然有大量嘅计数，而且江某某已经尽其所能啊，举证系未实际用水嘅。咁啊，重庆市某水务公司应该进一步举证证明。江某某实际使用咗呢一个争议嘅水量，即系你如果系话佢使咗300多吨嘅话咧，咁你要证明啊佢点使咗300多蚊吓。如果唔系啊，就应该承担举证不能嘅后果。所以判决支持江某某嘅诉求。咁啊，对此水务公司又唔服啦，咁啊上诉到重庆五中院嘅。
1: 咁睇翻重庆五中院各方面系点样认为咧？重庆五中院经过审理之后吓，认为水费收取应当严格遵循啊，因为实际用水啦，获益担责嘅原则，冇实际用水事实嘅，用水人唔承担水费给付嘅义务。水标读数咧，只系能够反映管道内水流推动机械元件转动嘅计数事实吓，唔能够直接等同于业主实际嘅生活用水。居民生活用水高度依附于人员嘅居住行为，空置嘅房屋客观上咧系唔具备产生大额生活用水基础条件嘅。咁同时咧，阿江某已经举证证明房屋长期空置。呢一点好重要吓，点样能够自证清白呢？证据好重要吓。佢证明自己嘅房屋长期空置啊，冇漏水等等嘅事实，因为请个专业机构过嚟检测过嘛。所以咧，水务公司作为主张水费债权一方咧，系未能够举证证明争议水量就系江某实际使用或者系自身过错所造成啊。
0: 系咯，你哋有争拗冇问题啊，各自举证啦。咁人哋江某已经系即屋主已经举证咗啦，有证据证明自己系冇喺嗰度住，同埋冇漏水。咁啊，点样证明系冇喺度住咧？好简单，依家全遍布监控噶嘛，
1: 冇错，
0: 知道你嗰间屋有冇人入啦。咁啊，就算翻到嚟一两日淋下花，或者系做下其他事情，一两日用唔到300多吨水系嘛，系嘛，真系。而且又冇话打开水龙头浪费，因为人人请过人嚟检查过系冇呢个水浸咁样嘅情形噶嘛，系嘛。所以已经系法院已经系收到咗江某某屋主嘅呢一个举证。咁啊，但系作为水务公司嘅话，你又点样去举证咧？未可以举证系嘛，所以咧就系、是、吓。就睇翻另外咧，重庆市某水务公司作为承担公共服务职能嘅供水经营主体，负有常态化入户抄标同埋水量异动嘅筛查、管道隐患嘅排查、异常用水告知嘅法定职责同行业义务。咁啊，涉案房屋常年零用水，咁啊特增几百吨属于明显嘅异常，之但系水务公司长期系未巡查核实、未履行告知业务，咁啊就系疏于呢一个累积导致咧就系损失扩大，咁啊最终重庆五中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嘅。
1: 冇错。法官表示供水服务就事关民生保障，供水企业兼具市场经营同埋公共服务嘅双重属性嘅。供水企业咧请求用水人承担供水费用，应当举证证明这个用水人已经按照约定同埋国家规定供水嘅质量标准安全供水。对于用水人提出供水异常嘅反驳同埋相关证据咧，供水企业作为负有举证责任嘅一方应当继续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嘅。 供水企业是

0: 是不是如若供水的事实陷入真伪、不明的时候呢，就应当供水企业呢承担不利的后果，这点很重要啊。
1: 是的，法官提醒说供水企业计费收费不可以简单机械套用标计读数，针对空置房、水量特征等异常的情形，供水企业应当是主动上门排查，履行风险预警义务，及时消除用水隐患。咁啊，业主遇到无端产生水弊、计量异常等等纠纷的时候，可以留存空置证明、检测报告同埋沟通记录等等嘅呢一个证据，依法主张自己的自身权利。
2: 十八岁，佢将名字写喺入伍通知书上。嗰时青春系一身崭新嘅橄榄绿。
3: 三十岁，佢喺国境线上走咗十万八千里，走过荒原，爬过雪山，脚印系无声嘅誓言。
2: 四十岁，佢将思念藏喺巡逻日记嘅最后一页。对家人，佢讲得最多嘅一句系：等我翻嚟。
3: 六十岁，当佢脱下军装，背依微驼，但哪怕枕住风霜入睡，梦里依然系边关嘅冷月。
2: 呢一生，佢把最炽热嘅俾咗国家，把最亏欠嘅留俾咗家人，把最无悔嘅刻进咗山河，并唔系企喺光里边嘅先算英雄。嗰啲沉默站立嘅一生，本身就系答案。
3: 致敬所有老兵，致敬每一段无悔的精情，
2: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4: 春夏秋冬，雨雪风霜，无论变化如何，都有我们陪你走过无数个早晨。睇多彩的世界，
5: 感受瞬间的感动，
4: 有你同行，我哋唔再孤单。
5: 有你同行，我哋更有温度。
4: 有你同行，高腰早晨更加精彩。

0: 啱啊！今日系7月30日，咁啊就后日咧就会系建军节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咁啊有一封嘅慰问信嘅，咁啊系由中共肇庆市高邮区委、肇庆市高邮区人民政府喺琴日发出嚟嘅。中共肇庆市高邮区委、肇庆市高邮区人民政府81慰问信吓。
1: 咁啊，睇翻慰问信嘅详情啦。驻高邮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全体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全区军队离退休干部、列军属退役军人同其他优抚对象。直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到嚟之际，我哋仅代表全区人民向你哋致以节日嘅祝贺同诚挚嘅慰问。
0: 99年嚟，人民军队始终高举党嘅旗帜，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嘅宗旨，继承同发扬革命光荣传统，为人民解放、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建立咗卓越嘅功勋。历史同实践充分证明，人民军队不愧系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嘅英雄军队，不愧系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嘅英雄军队。
1: 近年嚟，驻高邮部队始终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深化改革创新，聚力备战打仗，大揸实战化训练，新质战斗力加速形成，军队现代化水平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
0: 广大官兵把驻地当作当故乡，视群众为亲人，积极参建加参治，咁喺红降红抢险、应急救援、维稳处突提稳处突等等危急嘅关头冲锋在前，喺助力8000万工程六美高腰生态建设、兴教助学、双勇共建等工作中倾情奉献，充分践行咗人民军队为人民嘅呢一个铮铮嘅誓言。全区退役军人以及优抚对象初心不改，使命不怠，咁啊喺各条战线上面发光发热，续写荣光。在此，区委区政府同全区人民向你哋表示最衷心嘅感谢，并致以最崇高嘅敬意。
1: 2026年系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中国工农红军

0: 长征胜利九十周年是15的开局之年，亦都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我们将以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省委书记王坤明来绍调研指示要求、省长万凡利来绍调研指示要求和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扎实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和肇庆制造业当家十项行动，持续深入实施六个年行动，以新担当新作为，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和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奋力开创高腰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我们将一如既往全力以赴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大力弘扬双勇光荣传统，用心用情帮助部队排忧解难，全力做好勇军优属工作，持续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不断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大好局面。
1: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可以国安，让我们更加紧密感团结在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军地合力，军民同心，锐意进取，勇毅前行，携手谱写高腰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新篇章，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作出高腰新的更大贡献，祝同志们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家庭幸福的。以上是中共肇庆市高腰区委、肇庆市高腰区人民政府在昨日发出来的中共肇庆市高腰区委、肇庆市高腰区人民政府的8日慰问信。好啦，稍后在8:30之后再见。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

0: 本案主办，告要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告要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0: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
7: 绿灯可以再等，生命不能重来。
6: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7: 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6: 文明交通，共建和谐。
8: 差少少嘅咋，差少少咁多就得噶啦。
9: 仲未摸到噶，真系蠢啊！
8: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10: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11: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8: 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10: 佢想拖我隻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12: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13: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外加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1: 研究报告指出，营养充足搭配合理嘅早餐，每日都必不可少。
14: 高腰早晨每日风雨不改，为你精选最新最快最权威嘅新闻资讯。
1: 呢份诚意十足嘅新闻早点，你同样不容错过。
14: 高腰早晨，资讯够全面，能量够醒神。
1: 18岁，佢将名字写喺入伍通知书上。嗰时青春是一身崭新的橄榄路。
15: 30岁，他在国境线上走了108,000里，走过荒原，爬过雪山，脚印是无声的誓言。
1: 40岁，他将思念藏在巡逻日记的最后一页。对家人，他讲得最多的一句是等我回来。
15: 60岁，当他脱下军装，背衣微驼，但哪怕枕住风霜入睡，梦里依然是边关的冷月。
1: 这一生他把最炽热的给了国家，把最亏欠的留给了家人，把最无悔的刻进了山河，并不是站在光里面的才算英雄。

0: 嗰啲沉默站立嘅一生，本身就系答案。
1: 致敬所有老兵，致敬每一段无悔嘅征程，
0: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好啦，继续波流会有高腰早晨吓，咁啊睇翻咧就系都系本地方面嘅消息。为咗切实做好暴雨灾害防雨工作，根据肇庆市高腰区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区三防指挥部决定喺7月29号，即系琴日嘅朝早8:40，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响应期间，各镇街道各部门将严格按照预案嘅要求，落实防汛工作责任工作责任制，强化值班值守同信息报送，加密预测、预报、预警，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及时转移受威胁群众，全力保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嘅。
1: 好啦，咁啊，转翻话题，讲翻喺金道产业园嘅广东众亚隧道机械有限公司吓，现时咧佢哋车间里边生产就相当之热火朝天嘅，因为咧七台嘅盾构机正加紧组装啊，源源不断供俾国内嘅轨道交通建设。行入呢间公司嘅生产车间啊，七台素有地下航母之称嘅大型盾构机正喺度同时组装、刀盘焊接、设备调试等工序高效推进啊，其中五台已经整体成型啦，咁直径从6米到9米不等嘅，其中一台最大直径有9米啊，总长114米，咁重约咧4300吨嘅巨无霸。咁依托企业自然嘅刀具焊接结构同埋自动化组装工艺啦，维护更加便捷，安全系数更加高，能够适配高密度、高难度嘅城市隧道施工啊。呢批嘅设备完工之后咧，将会分批运往广州、深圳、无锡、台州、北京等地，支撑我国轨道交通重大工程建设嘅。
0: 作为江苏重亚重工有限公司的珠三角盾构基地，深耕隧道装备赛道的广东重亚目前已经拥有专利10多项了，近期还有一项正在申请当中，聚焦高端盾构设备制造与再制造等等的核心业务，企业将会持续推动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对盾构机再制造行业来讲是非常关键的。目前企业对于每台设备的改造都是着重于提升效率。咁啊，公司透露下一步的专利发明将会聚焦备件同工具的再制造再利用，以进一步提高它的使用周期同寿命。以广东重亚为代表的高端装备企业持续增资扩产，创新突破，咁啊，正是高腰造实造强制造业，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生动缩影。
1: 睇翻兩條交通管制方面嘅消息，事關大灣鎮同埋金利鎮嘅。首先係大灣鎮方面，為咗配合新建大灣綠色水廠建設，滿足現狀供水需求，依家要實施高於區大灣綠色水廠清水管線鋪設工程啊。為咗確保群眾安全同埋施工安全啦，目前大灣鎮環鎮路阿慶嫂飯店門口段到敬業一階段已經係揸緊進度開始施工噶啦。為咗確保群眾安全同埋施工安全啦，需要對大灣鎮環鎮路阿慶嫂饭店段至敬业一阶段咧实行交通管制嘅措施啊，时间方面系下个月8月3号去到2026年嘅8月12号，一共10天啊。
0: 喺交通管制期间，对施工范围内话呢一个咧就系施工范围内环镇嘅路段，环镇路阿庆嫂饭店门口到敬业道街街路口啦，敬业一街路口啊，咁啊实施施工期间将对施工范围内环镇路转敬业一街路口区域进行全幅度嘅呢一个咧就系道路封闭作业，预留单车道双向通行临时道路，保障货车、摩托车、电动车、非机动车以及行人正常通行。咁啊，临时疏解道路段机动车仅单向单

0: 車道專人24小時指揮交替通行，禁止機動車同時對向行駛。那過往的車輛行人呢，就要按照周邊的設置的交通標誌標線去進行這個有序通行的。今日小車和輕型貨車勸導兜行和其他道路通行。今日施工路段的這個道路限速是每個鐘頭15公里。
1: 大家都多多諒解和支持。看回金利那邊交通管制，從7月28日開始，兆永發言能源有限公司就已對金源大道燃氣支管進行開挖施工的。為了確保施工期間的安全，決定對這個路段施工期間實施交通管制措施。施工範圍方面，本項目的起點就位於金利金源大道盈盈生活超市附近，垂直橫穿金源大道，終點位於盈盈生活超市對面的人行道，全長約40米的。施工時間7月28日起去到9月30日。交通管制措施方面，施工路段的金源大道由南往北將會採用分幅的圍蔽分段施工的，保障一條機動車通行道，同時修建一條非機動車臨時通道。金源大道由北往南方向亦都採用這個方式圍蔽和施工作業。
0: 好啦，咪睇下其他嘅消息。7月27到29号，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率队到北京拜访有关国家机构，并到部分央国企以及民营企业考察学习，宣传推介肇庆投资环境下对接优质项目资源，携手开创央地合作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在北京期间，张爱军仲拜访了中国海关总署国家口岸管理办公室，介绍近年来肇庆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进一步加强工作对接。张爱军代表肇庆市委市政府感谢中国海关总署一直以来对肇庆发展的大力支持。
1: 为了进一步畅通沟通渠道，搭建和广大师生家长以及社会各界之间紧密联系的桥梁，广泛听取和征集对肇庆教育发展的意见建议，及时回应群众的关切，切实提升教育服务质效。经过研究决定，近日肇庆市教育局正式开通局长信箱，邮箱地址就是 jzxx@ezqedu.net.cn 嘅，好簡單嚇，主掌先生嚇呢一個拼音嘅第一個字母 jzxx 嚇，就係呢一個局長信箱嚇。
0: 係啦，咁啊，另外咧就係省運會再傳接報，好多人問啦，省運會都未開幕，點解咁多賽事係咁嘅嚇？咁喺呢個開幕式之前啦，亦都有啲賽事咧係首先進行嚇。咁啊，開幕式就喺8月6日喺茂名嚇。省运会赛场就是全接报，咁啊7月28日肇庆代表团在一个场地自行车、攀岩啊、马术三项比赛中全面发力，单日斩获4金2银1铜，持续刷新赛事的荣誉榜单。咁啊，另外正在四川自贡火热进行的沃尔特2026中国自行车超级赛暨2026年全国场地自行车锦标赛当中，肇庆籍名将李志伟在争先赛200米资格赛中以9.425秒的成绩一举打破了全国纪录。这一次赛事是国内场地自行车年度的最高水平赛事，恭喜晒。
1: 学生哥放暑假，咁预期屋企里边玩手机睇电视，不如去博物馆睇下展览啊！有空调啦，而且又有嘢学到吓。咁就喺近日啊，7月28日吓，红色电波薪火相传，人民军队无线电通讯专题展就喺肇庆市博物馆开幕啦。咁展览将会持续到11月8日嘅。展览分为三大部分，分别系《烽火初燃篇》啦，就追溯中央苏区龙岗战斗缴获嘅半部电台嘅起家历史啊，重点解密长征路上的电波传奇，而决胜千里篇就聚焦粤桂湘边众队在广宁组建电台的故事，还原西江地下情报网配合大军解放肇庆的峥嵘过往，而全城荣光篇就讲述多位肇庆籍的通讯兵的故事，生动诠释了红色电波永不消逝的忠诚和担当。
0: 讲翻天气啦，咁啊，受到呢个雷雨云团影响咧，肇庆多地已经出现咗强降水。咁喺琴日朝早嘅7:33，肇庆鼎湖、高腰四会都系发布咗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嘅。咁啊，肇庆市气象局啊预计咧，受到呢个季风气流影响，未来3日我市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嘅降水过程，各地半日。

0: 好嘅风风火火老大哥啊！虽然我中意带住乌云当手信，但讲真啦，见到你哋嘅阳台花盆飞嚟飞去，我都几内疚噶。所以今日我决定自爆弱点，教你哋几招防住我嘅暴脾气啊！第一招，检查门窗，加固易进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同应急物品。第二招，暴雨期间尽量留喺室内，避免靠近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第三招，低洼地区注意防洪，电器贵重物品尽量垫高，避免触电。第四招，及时查看气象信息，听从政府指挥，紧急情况记得拨打救援电话啊！
1: 安全无小事，防范于未然。等我哋共同抵御风雨，守护平安家园。
2: 春夏秋冬，雨雪风霜，无论变化如何，都有我哋陪你走过无数个早晨，睇多彩嘅世界，
3: 感受瞬间嘅感动。
2: 有你同行，我哋唔再孤单。
3: 有你同行，我哋更有温度。
2: 有你同行，高腰早晨更加精彩。

0: 啱啱继续翻嚟会有高腰早晨吓，咁啊睇翻咧就系广东省方面嘅消息。7月28号，广东省发展同改革委员会粤港澳大湾区应用场景创新中心喺北京举办领航场景吓，领系岭南嘅领吓，航系航空嘅航，领航场景跃进未来，广东新质生产力标杆应用场景对接会。会上发布了2026年广东省新质生产力应用场景机会清单，来自广东的9个重大应用场景项目在现场作专项推介。场景机会清单包括128个1亿元以上的重点场景项目，总投资规模超过1.48万亿元，覆盖了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堪称看得见摸得着的机会邀请函。
1: 讲返台风红霞袭击广东期间，惠州汕尾等地50多万嘅用户用电受到影响嘅。广东电网公司喺这个供电营业区组建咗200多次嘅抢险队伍，奋战咗60多个小时，目前已经全部恢复供电。深圳供电局派出抢险人员900多人次奔赴受台风影响较严重嘅深汕特别合作区开展抢修工作，顺利恢复当地嘅供电。
0: 在28号上午，广东省药物监督管理局召开中药传承创新发展工作成效专题新闻发布会，在会上面介绍省药品监督局聚焦新会陈皮、化吉红等等的岭南对道的道地的药材，组织修订广东省中药材标准388个、中药饮片标准191个、中药配方火粒标准515个，有效解决了以往标准缺失以及道地性无法体现的问题，以标准支撑带动广东特色这个地方特色药材产业做大做强。汇编广东省中药材及饮片标准2026年版首次将中药材和饮片炮制规范合编为一册，在编排体例、附录通则以及地方用药习惯体验等方面进行了创新，有效解决了以往标准分散和查阅不便的问题。14-5 期间，即是2021到2025年，14-5期间广东省一共有7个中药新药获批上市的。
1: 好啦，咁啊，讲翻近日喺广东一位男子吓，就喺社交媒体上面发布求助帖，就话自己冲凉房嘅门口有一块地砖啊，靠近浴室门口嘅位置，温度能够飙升到46.9度，哇，咩回事呢？咁其他地方温度都有成31.7度嘅。求助嘅网友之后咧，就好多网友提醒佢，可能系地砖下边漏电，要尽快处理啦咁样。这个男子请师傅翻嚟检查一下啦，拆开地砖发现。真係俾網友講中咗，下面嗰啲管道嘅火線絕緣皮咧就破損漏電啊 ，PVC 管都燒到紅曬，剝落為止啊！而且銅線都被燒到腐蝕變細啊！萬幸處理及時，否則嘅話咧就短路起火噶啦，後果將不堪設想。而最先發現呢個隱患嘅，竟然係屋企裏邊咧，平時光住腳啊，跑嚟跑去嘅自己嘅仔仔啊！
0: 咁冇辦法啦，大人可能會著住鞋咧去呢個沖涼房噶嘛，小朋友咧就係習慣咗咁樣。好彩多得呢位小朋友，如果唔系咧就吓温铁招打啦啊！咁啊，地砖异常发热，除咗地暖漏电，系另外一个大元凶啊！咁啊，火线绝缘层破损之后漏电，电流持续产生高温。

0: 加速絕緣老化，最終可能會引發電弧性短路。呢種短路產生嘅電弧溫度可以達2000攝氏度以上，且因故障點電流比較細，今日斷路器可能唔會跳閘，導致危險嘅電弧持續存在，極易引燃周邊嘅可燃物。據統計，電器故障係引發居住場所火災嘅重要首要嘅原因，而線路老化漏電正係最常見嘅誘因。所以各位都不妨下，如果有異常嘅話，都係檢查一下自己屋企嘅，唔單止浴室下，其他嘅電器設備下，咁到底有冇老化，到底有冇漏電嘅。
1: 好啦，睇返国内嘅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7月29号19时50分，我国喺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01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嘅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个卫星主要用于为飞船空间实验室、空间站等载人航天器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中低轨道资源卫星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的。
0: 最高人民法院在29号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后违反服务期约定有关问题的批复。当中明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违反服务期约定的，应该依法承担违约责任。工作人员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期间为事业单位提供劳动的，可以作为酌减其违反服务期约定违约责任的因素。
1: 为了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加强反暴力网络暴力工作，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按照有关立法的规划和计划要求，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现在就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在昨日 C919 高原型手隔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了首次的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的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了重要一步。 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的基础上面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的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的要求。
1: 睇翻台风啦，红霞刚走下，白海豚又准备要登陆，究竟对我哋国家有冇影响呢？睇下详细嘅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喺7月29号凌晨由强台风级快速增强到超强台风级。在昨日早晨的5点钟，它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38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的洋面上面，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转西北方向移动，未来24小时强度变化不大，以后还将会有所加强。白海豚未来5日对我国是没有影响。
0: 仲有成3840公里吓，咁啊就所以咧就未来5日都未有乜啲嘅影响嘅。咁啊，睇下呢个日子咧，适唔适合咧，就系同屋企人咧出去玩一玩啦吓。咁啊，揸住呢个空窗期，系嘛？7月20号，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布话咧，决定对感冒零口服剂剂，包括火粒、胶囊片啊、茶说明书当中嘅警示语、不良反应、禁忌同埋注意事项等进行统一修改。感冒零口服剂剂标警示语需明确标注，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者含有酒精的饮料，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以及操作精密仪器。咁样就意味住呢，同埋又一款年销售额达到几十亿元的常用药被正式纳入服药后禁价的名单下清单的。
1: 即使讲食咗感冒药之后啊，就千祈唔好开车吓，分分钟话你
0: 系开啊，唔系机啊、车啊、船啊呢啲，
1: 系啊，话你酒驾吓。咁根据新规硬性要求，所有嘅感冒灵火粒啊，同埋胶囊等口服嘅剂剂啊，必须统一系标注警示嘅，咁就系要写明啦。服药期间禁止驾驶机动车、船舶，不得从事高空作业、精密仪器操作，而且服用期间咧就严禁饮酒。嗱，专家建议真系要食药嘅话，尽量选择喺瞓觉之前就食啦。咁主动咧错开驾车时段，长途出行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啊。高血压、糖尿病等患者，需要长期服药嘅慢性病患者就诊时啦，可以主动咧就告知驾车嘅要求，让医生优先 先开句，冇啲

0: 嗜睡副作用的替代药物。
1: 好啦，咁啊睇翻九寨沟吓，九寨沟嗰边嘅消息话咧，7月26号九寨沟景区遭遇局部泥石流啊，咁样吓。咁啊，连日嚟咧，景区通过开展清淤除患全面排查，经过安全评估，具备全域开放条件。咁啊，自7月30号至今日吓，九寨沟景区系全域恢复开放嘅。自全域开放日起，九寨沟景区接待游客有限数呢个限额啊、限量啊，恢复到每日41000人次嘅。
0: 我發現咧，九寨溝應該係平時應對呢啲突發狀況嘅話，都係相當之有經驗啊！據聞當日嘅疏散啦，係相當之有序嘅，幾萬人一下子要疏散啊，的而且確好考驗下呢個景區嘅本身呢種疏散嘅應急嘅能力。睇翻近日啦，網絡平台出現咗啊，朝陽女子高鐵勸蛙被勸咗之後就叫囂，全家體制內咁樣嘅相關視頻啊，引發社會關注。針對網民嘅關切啊，這個遼寧省嘅北票市公安局立即就開展核查工作啦。经查，视频当中涉事嘅女子洪某，23岁，为朝阳北票市某乡镇嘅居民。佢本人同埋家庭成员咧，都系冇公职人员身份同埋任职嘅经历。相关嘅言论系本人嘅捏造同事实不符啊！公安部门已经对佢进行咗不文明行为嘅批评同埋教育噶啦。
1: 系啦啊！好，咁近日有网友话咧，喺三毛超市买嘅呢一个卢溪河桃酥入边咧，就食出咗疑似金属牙冠嘅异物。咁啊，对此一个卢溪河客服咧，已经系话咧，已经注意到，并且喺度核实紧吓。咁喺某投诉平台上面，卢溪河相关嘅投诉近300条咁多。咁啊，多条涉及糕点内出现咧有毛发啊、石仔啊、金属异物啊，同埋食物变质啊、售后不佳等等问题。呢、这个品牌咧就系、是、品牌吓，嘛、这、呢个品牌咧就系、是、呢一个咧就系、是、全国门店系超过咗呢一个500家嘅。好啦，我哋今日嘅高于早晨就同大家讲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系早上嘅8到9再见啦，
0: 星期五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在象山脚下，领略千年古郡的独特魅力；
7: 在西江河畔，感受产业发展的澎湃浪潮。
6: 高腰，这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正步极体稳向前奔跑。
7: 它迈出的每一步，都有我们的一份力量。
6: 我们甘愿为他付出辛勤汗水和不懈努力，无怨无悔。
7: 只因
6: 这是
7: 我的家，
6: 我爱我家。
7: 高腰。
8: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讲啲针头会重复用噶、哦。
1: 万一感染咗其他病毒点算啊？
2: 献完血，个人应该会变得好虚啩。
3: 完全错误，所有器材都是密封包装的一次性医疗用品，严格執行一人一用一销毁制度。
4: 没错，采血前护士亦会用碘伏对酒窝部位进行严格消毒，确保无菌操作。
3: 而科学研究表明，定期适量献血能够促进血液的新陈代谢和再生，使骨髓保持旺盛的造血能力，
4: 亦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令血液流速加快，供氧量加大，有助于预防和缓解高黏血症，减少心脑血管病的发生。
3: 一滴热血，一份希望。那一刻第一次听到我们的声音，
5: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6: 那一次我们在活动现场见面，
7: 欢迎来到我们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的现场，我是 DJ Super， 大家好吗？
3: 那种惊喜，
6: 那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3: 初心不变，
6: 仿如初见，
3: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的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外间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

0: 场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 k 城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家好，欢迎收听今期嘅爱家宝典，我系雪莹。雷雨大风、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时有发生，强对流天气防御知识咧系时候亦都要复习一下啦。第一，雷雨天气嚟临嘅时候，喺屋企要关好门窗，冇接触水管等嘅金属物，冇使用通讯设备，并且切断家用电器电源。如果喺外边，尽量避开电线杆、广告牌等，并且尽快到建筑物内躲避。第二，提前转移阳台、花盆等嘅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加固工棚、临时居所。第三，喺积水当中行走嘅时候，要注意观察，预防跌入井或者坑中等。第四，谨防触电，唔好靠近裸露嘅电线、架空供电线路同埋变压器等大电设施。好啦，呢期嘅节目咧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他们渴望和其他人的交流，
3: 很多时候好像他的发音都不太，别人听起来不知道他说表达什么，因为我们长期跟他在一起就知道说，哦，他要表达什么东西。
2: 他们是天生的艺术家，
4: 是真正的无拘无束，完全没有任何的约束。
2: 他们的纯洁可爱足以改变我们的初衷。
5: 之前呢请假呢就可能是因为工资的问题会扣工资，现在呢就是因为请假呢可能会耽误到他们上课。
2: 他们是星星的孩子，让我们拉近和他们的距离，走进他们的世界。
6: 这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7: 这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6: 这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8: 这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
6: 这一刻
8: 你需要我们，
6: 你需要我们。
1: 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18岁，佢将名字写喺入伍通知书上。嗰时青春系一身崭新嘅橄榄绿。
1: 30岁，佢喺国境线上走咗108,000里，走过荒原，爬过雪山，脚印系无声嘅誓言。
0: 40岁，佢将思念藏喺巡逻日记嘅最后一页。对家人，佢讲得最多嘅一句系：等我翻嚟。
1: 60岁，当佢脱下军装，背依微驼，但哪怕枕住风霜入睡，梦里依然系边关嘅冷月。
0: 呢一生，佢把最炽热嘅俾咗国家，把最亏欠嘅留俾咗家人，把最无悔嘅刻进咗山河。并唔系企喺光里边嘅先算英雄，嗰啲沉默站立嘅一生，本身就系答案。
1: 致敬所有老兵，致敬每一段无悔嘅精情，
2: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小果老板，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1: 啊，这里呀、啊，这里原本是鸟不拉。
0: 哦，
1: 哦，本来呀、啊、是没人来的地方，后来村里搞什么生态特色旅游，就把这里改造成小鸟天堂一般了。怎么了？喜欢吗？
2: 喜欢，喜欢。妈妈，我们就在这里安家吧。
0: 好，好。
3: 保护生态环境，给动物一个家，带动特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在生活中如何注意用油用气安全呢？在使用燃气时要防止气体泄漏，用后要随手关闭气源阀门，查漏时不能开启明火。在使用油漆等危险物品时应开窗通风，落实安全措施，现场应配备灭火器材，家中不要储存汽油、油漆等危险物品。厨房油锅着火时切勿用水灭火，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然后盖上锅盖或倒入大量蔬菜使火熄灭。发生燃气泄漏时应立即切断气源，熄灭一切明火，严禁打开或关闭任何电器，迅速疏散室内人员，并在室外报警。一旦漏气发生火灾，可用干粉灭火器对其取火根部喷射，或用湿棉被覆盖。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6: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
1: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0: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 记住啦，粤是粤语的粤，听是听歌的听啊。

0: 十八岁，佢将名字写喺入伍通知书上。嗰时青春系一身崭新嘅橄榄绿。
1: 三十岁，佢喺国境线上走咗十万八千里，走过荒原，爬过雪山，脚印系无声嘅誓言。
0: 四十岁，佢将思念藏喺巡逻日记嘅最后一页。对家人，佢讲得最多嘅一句系：等我翻嚟。
1: 六十岁，当佢脱下军装，背依微驼，但哪怕枕住风霜入睡，梦里依然系边关嘅冷月。
0: 呢一生，佢把最炽热嘅俾咗国家，把最亏欠嘅留俾咗家人，把最无悔嘅刻进咗山河。并唔系企喺光里边嘅先算英雄，嗰啲沉默站立嘅一生，本身就系答案。
1: 致敬所有老兵，致敬每一段无悔嘅精情，
0: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又一秒是共聚天伦的温情脉脉，是期许已久的幸福生活，是心无旁骛的两情相悦，是勇于挑战的激情开拓。但永远无法预料下一秒。
1: 救命啊！
0: 我们赶超生死的极限追求，只为再快一秒，再快一秒，我们用力量与死神抗衡；再快一秒，我们以稳健与恐惧较量；再快一秒，我们用生命扛起生的希望。快一秒，我们以温柔点燃爱的光亮。一秒使命，一生守护。

0: 妈咪，我要妈咪啊！
1: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哦。
0: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1: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0: 点解啊？
1: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住他们等云散开咯。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不好啊？
0: 好，叔叔你是不是天使啊？
1: 我啊只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什么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陪住你的。
2: 总有一种声音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K 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10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告耀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

0: 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不同的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这段话不错，那段也很精彩，剪下来再说。咦，你在干嘛呢？剪报呀，收集好的文章段落，准备啊自己出本书。
1: 你用别人文章里的内容拼成自己的文章呀？
0: 是呀。
1: 这样是不行的
0: 啊？为什么呀？
1: 首先啊，这不是你的智力劳动所创作的成果，只是简单的剪裁拼凑，没有一点自己的原创。如果你一旦公开发布，又未经原作者同意，还会涉嫌侵犯别人的著作权
0: 啊。那如果我想将好的内容推荐给别人呢？
1: 那你啊，最好注明内容的出处，说明是引用，并注上原作者名称。
0: 哦，我明白了。
1: 知识产权要保护，一旦侵权要说不。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18岁，佢将名字写喺入伍通知书上。嗰时青春系一身崭新嘅橄榄绿。
1: 30岁，佢喺国境线上走咗108000里，走过荒原，爬过雪山，脚印系无声嘅誓言。
0: 40岁，佢将思念藏喺巡逻日记嘅最后一页。对家人，佢讲得最多嘅一句系：等我翻嚟。
1: 60岁，当佢脱下军装，背依微驼，但哪怕枕住风霜入睡，梦里依然系边关嘅冷月。
0: 呢一生，佢把最炽热嘅俾咗国家，把最亏欠嘅留俾咗家人，把最无悔嘅刻进咗山河。并唔系企喺光里边嘅先算英雄，嗰啲沉默站立嘅一生，本身就系答案。
1: 致敬所有老兵，致敬每一段无悔嘅精情，
0: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孩子们，3月12日是植树节。
1: 老师，植树是什么呀？
0: 植树啊，就是一棵小树，像小朋友长高长大一样。小树需要灌溉、施肥、晒太阳，才能茁壮成长哦。小树们成长了，我们才会有美好的环境
2: 哦。
0: 今天老师就教大家一首关于植树的歌曲，我们一边听一边种下小树，好吗？
2: 好。
3: 但愿春风吹，好爱上蝴蝶飞。
1: 老师，小树要长大了，我们。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0: 想高腰

0: 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死仔啊，又考得咁差，睇我唔打死你啦！
3: 离婚？你够胆离婚，我就杀咗你冚家！
4: 死老嘢啊！我同你讲啊，唔好拖累我哋添啊！
5: 经常性谩骂、恐吓，亦都系家暴，家庭暴力唔再系家务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已经施行，如果你不幸遇到家庭暴力，请你马上离开施暴者，立刻报警或向单位、村委会、居委会、妇联等机构求助，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6: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住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住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7: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8: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9: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1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Bring it back.
1: 十八岁，佢将名字写喺入伍通知书上。嗰时青春系一身崭新嘅橄榄绿。
2: 三十岁，佢喺国境线上走咗十万八千里，走过荒原，爬过雪山，脚印系无声嘅誓言。
1: 四十岁，佢将思念藏喺巡逻日记嘅最后一页。对家人，佢讲得最多嘅一句系：等我翻嚟。
2: 六十岁，当佢脱下军装，背倚微堂，但哪怕枕住风霜入睡，梦里依然系边关嘅冷月。
1: 呢一生，佢把最炽热嘅俾咗国家，把最亏欠嘅留俾咗家人，把最无悔嘅刻进咗山河。并唔系企喺光里边嘅先算英雄，嗰啲沉默站立嘅一生，本身就系答案。
2: 致敬所有老兵，致敬每一段无悔嘅精情，
1: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树木是阻挡风沙的忠诚卫士。
1: 树木是净化空气的天然氧吧。
0: 树木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坚强后盾。
1: 多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2: 植树造林，等我们一起行动啦。
3: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4: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3: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4: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3: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4: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3: 外加1059，
4: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3: 生活中嘅美好。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 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c

0: 灯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哇，好多稻田啊！啊，这里有无人机和机器人。
5: 欢迎来到智慧农业农场，我是机器蜜蜂型向导魏红。一千亩水稻只需要一个人管理就行，厉害吧？
4: 不可能。
5: 来，我带你去监控室。
6: 机器蜜蜂008复眼校验完毕，欢迎进入监控室。
7: 伟红，欢迎你，我是这里管理员梁叔。现在是2030年的中国，通过时空转换器的传送，你来到了这里。
4: 什么？2030年？
7: 008说的没错，管理这1000亩水稻的人就是我。但是我还需要智慧农业无人机、智能机器人、大数据技术的支持。这个时代的农民已经和锄头水泵说再见了，水稻的灌溉、精准施肥以及病虫害精准生物防治都可以远程控制实施。
5: 到了收获的季节，自动化设备可以提前喷射落叶剂，并在采收的同时加以生物保鲜处理并打包，转入流通环节，进入农业物联网，使优质、安全、绿色的农产品及时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
8: 魏红，
0: 魏红，
8: 起床啦！
4: 嗯，妈妈，原来是梦啊！
9: 让更多农民享受先进农业科技带来的便利，以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我们的梦想终将实现。
10: FM101.9，全城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
11: FM101.9。

0: 18岁，佢将名字写喺入伍通知书上。嗰时青春系一身崭新嘅橄榄绿。
1: 30岁，佢喺国境线上走咗108,000里，走过荒原，爬过雪山，脚印系无声嘅誓言。
0: 40岁，佢将思念藏喺巡逻日记嘅最后一页。对家人，佢讲得最多嘅一句系：等我翻嚟。
1: 60岁，当佢脱下军装，背依微驼，但哪怕枕住风霜入睡，梦里依然系边关嘅冷月。
0: 呢一生，佢把最炽热嘅俾咗国家，把最亏欠嘅留俾咗家人，把最无悔嘅刻进咗山河。并唔系企喺光里边嘅先算英雄，嗰啲沉默站立嘅一生，本身就系答案。
1: 致敬所有老兵，致敬每一段无悔嘅精情，
2: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我是城市的美容师，保证城市的干净是我的职责。
1: 我是交警，有我的指挥，道路将会变得更加通畅。
2: 我是医生，只要接到医院的电话，我都会第一时间回医院抢救伤员。
3: 我是司机，我会严格执行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做到文明驾驶。
4: 我是志愿者，边度需要我，我就会去边度。
5: 有你哋，我哋将会更安心。向奋战喺工作一线嘅人致敬，你哋系最可爱嘅人。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2: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赵敏听张无忌话殷离俾佢斩咗17把剑死咗，就声都震晒咁问：
3: 边个话我斩咗佢17把剑啊？系咪周姑娘讲噶？
2: 张无忌话：周姑娘决唔会喺背后讲人哋嘅坏话，佢冇亲眼睇见，唔会诬陷你噶。赵敏话：
3: 咁啊，殷姑娘自己讲。

0: 噶啦。阴阳早就唔会讲说话噶啦嘛，喺荒岛上边只有我哋五个人啫，唔通系二父斩噶？吓、啊，系我斩噶，系殷姑娘自己斩噶。哼，我知道你嘅心啦，你怕我同我表妹结成夫妇，所以就下咁嘅毒手。我同你讲啦，佢死又好，生又好，我都当佢系我个老婆噶啦。赵敏耷低个头唔出声，沉思咗一阵，佢又问：
1: 你系点样翻嚟中原噶？
0: 张无忌冷笑话：咁啊，要多得你嘅好心啦！你派水师去荒岛接我哋，好彩我二父唔似得我咁老实冇用啫，我哋先至冇中你嘅奸计啫。你派咗炮船喺海边等我哋，要开炮嚟打沉我哋嘅船啫嘛！呢番心血啊，就嘥晒啦。赵敏摸下自己嘅又红又肿又庆嘅面珠，顶定咁睇住佢。过咗一阵，眼光之中渐渐露出怜爱嘅神情，长长咁叹咗一口气。张无忌恐怕自己会喺佢嘅美色同柔情嘅引诱之下屈服，就将个头拧开咗。突然间一抌脚，佢话：我犯个誓要同表妹报仇，嘿，算我懦弱冇用，今日落唔到手喺啦。你作恶多端，终之有日再撞喺我手上嘅。讲完，大踏步就行出庙门啦。佢行咗十几丈远，赵敏追出嚟嗌佢话：
1: 张无忌，你去边度啊？
0: 张无忌话：去边度唔好啊，关你咩事啫？
1: 我说话要问谢大侠同周姑娘嘅，唔该你带我去见佢哋两个人啦。
0: 我二父手下无情，你咁咪去送死？
1: 哼，你二父虽然心狠手辣啫，但系唔似你咁糊涂啊！再讲啊，谢大侠杀咗我，咁你就报咗表妹嘅仇啦，咁你唔系得偿所愿咯？
0: 我咩糊涂啊？我唔想你见我义父啫噃，
1: 要张无忌，你呢个糊涂鬼啊！你嘅心啊，实在唔舍得我，唔肯爱俾谢塔杀咗，系唔系呢？
0: 张无忌俾佢讲中咗心事，块面一红就大声话：唔好啰嗦啦！我等你多行不义，必自毙咋！你最好离得我远远，唔系啊，听我管唔住自己，杀死你添啊！赵敏慢慢咁行埋去张无忌处，佢话：
1: 我有几句说话非问清楚谢大侠同周姑娘不可嘅，我唔敢喺背后讲人哋嘅坏话，我要当面讲明白嘅。
0: 有咩说话要问佢哋啊？
1: 等阵你自然就会知道噶啦。我都唔怕冒险咯，你反而害怕咩？
0: 嗱，系你自己要去噶咋。我二父如果下毒手，我救你唔到㗎吓。
1: 唔使你同我担心。
0: 同你担心？哼，我而家你死咗仲好啊。
1: 咁你快啲喐手啦。
0: 张无忌呸咗声唔理佢啦，快步行去市镇。赵敏跟住佢后面行，咁两个人上下行到市镇嘅时候，张无忌停步转身，佢话：赵姑娘，我曾经应承过你要帮你做三件事的。第一件是同你找屠龙刀啊，这件事算是做到了，咁仲有两件事未做。你见我义父是非死不可的，不然你仲是走吧啦，等我帮你做埋嗰两件事啦，你再见我义父都未迟啊。赵敏俨然一笑，佢话：
1: 你喺度同自己找个唔杀我嘅理由啫嘛。我知道你实在系唔舍得我嘅。
0: 张无忌好嬲咁话：咁就算我唔忍心啊，咁又点啫？
1: 我好喜欢咯，我亦都唔知道你对我系唔系真心嘅，而家就知道啦。
0: 唉，赵姑娘，我求下你啦，唔该你自己走吧啦。
1: 唔得，我一定要见谢大侠。
0: 张无忌拗佢唔果，就唯有带佢去客店啦。嚟到谢逊嘅房门外边，喺度门柱敲咗两下，佢嗌：义父啊！个口就叫门，个身呢 就挡喺

0: 赵敏前边，叫咗两声，房里面冇人回答。张无忌推下道门，房门佢系闩实嘅。佢个心思起上嚟啦，谂住义父嘅耳仔咁灵，自己行到门边，佢就算系瞓紧啊，都必定会扎醒嘅。如果话出咗去，何以房门又闩实嘅呢？于是只手微微用力，啪咁嘅声，门出断咗，房门打开。只见谢逊果然唔喺里边，见到个窗门开咗一半，谂住佢系喺窗口跳咗出去啦。佢又行去周子玉间房外边，叫咗两声子若咁，唔听又唔应佢，推开道门入去，见到周子玉亦都唔喺处，炕床上边行李仲端端正正咁摆喺度。张无忌惊而不定啦，唔通遇到敌人？叫店小二嚟问下。我店小二话唔见到佢哋两个出去，亦冇听到咩嘈吵打交嘅声音。张无忌嘅心就稍为安慰啲，佢谂多数佢哋两个人听到咩动静，就追住揾敌人顶啦。又谂谢逊虽然盲咗双眼，但系武功高强，当世已经人。佢喺谢逊间房嘅窗口跳出去，四围咁睇下，见冇咩动静啦。佢喺谢逊间房嘅窗口跳出去，四围咁睇下，见冇咩动静啦，又跳翻入房。赵敏话：
1: 你见谢大侠唔喺树，为咩反而高兴啊？
0: 张无忌话：你又是乱噏啦，我几时高兴呢？
1: 唔通我唔会睇你嘅面色嘅咩？你推开房门，窒咗一窒，跟住你绷紧嘅面皮就放松咗啦。
0: 张无忌唔睬佢啦，只打斜挨喺炕床上边。赵敏系笑吟吟咁坐张椅树，佢话：
1: 我知道你系怕谢大侠杀我，好在佢唔喺度，咁就免咗你为难啦。我知道你真系唔舍得我嘅。
0: 系啦系啦系啦，唔舍得啦，唔舍得你系点啫？
1: 我话好欢喜咯。
0: 咁你为咩几次三番咁嚟害我啊？你要到处舍得我啊？赵敏突然间粉面飞红，细细声话：
1: 冇错，从前我的确想杀你，但自从喺绿柳庄见过面之后，我如果再想害你嘅，我敏敏特木以天诛地灭，此后就落十八层地狱，万劫不得超生。
0: 张无忌听佢发誓嘅说话，极之郑重，就话：咁点解你为咗一刀一剑，竟然将我掉低荒岛嚟啊？
1: 赵敏话：你既然死都系要咁样认为咯，我真系百口难辩啊！只有等谢大侠、周姑娘翻嚟，我哋四个人当面对质啦。
0: 你满口花言巧语，呃我嘅人就当你呃唔到我义父同周姑娘嘅。
1: 为咩你就甘心俾我呃呢？因为你嘅心中意我咯，系唔系呢？
0: 系系系，系又点啊？
1: 哎呀，我好开心啊！
0: 张无忌见佢笑面如花，令人见到忍唔住心郁郁。而佢俾自己出力打咗四巴之后，便珠仲系红红肿肿，见到就不禁可怜起上嚟，就拧转头唔睇佢啦。赵敏话：
1: 喺庙里头成半日咁耐，个肚好饿啊！
0: 仲嗌店小二入嚟，俾咗小鼎黄金佢，叫快啲去准备一席上等酒菜嚟。我店小二啊，梗系话好顶啦，水果点心猛咁送上嚟，过咗一阵又送上酒菜。张无忌话：不如我哋等义父翻嚟一齐食啦。赵敏话：
1: 谢大侠一到，我条命啊就保唔住噶啦，仲系食到饱饱先，等阵做个饱鬼好过做饿鬼啊嘛。
0: 张无忌见佢说话虽然系咁讲，神情举止之间就好似一切都有恃无恐咁嘅样嘅，

0: 赵敏又话：
1: 我呢度有钱喺树，多多都有。等阵叫店小姨另外整一围酒唔系得咯？食啦！
0: 张无忌冷冰冰咁话：我就唔敢再同你一齐饮酒食饭啦。边个知你几时又落十乡软根散啊？赵敏块面一沉就话：
1: 你唔食就唔食，免得我毒死咗你。
0: 讲完佢有佢自己食啦。张无忌叫厨房送咗几件烙饼嚟，离开佢远远，自己坐喺炕床上边就猛咁照。赵敏嗰围酒席上边，烧羊肉、炸子鸡、炸肉丸、炆鲤鱼、菜牛极之丰盛。佢食咗一阵，分间啲眼泪一滴一滴咁滴喺饭碗里边，勉强又食咗几啖，掉咗张筷子，不过抬住喊起上嚟。佢喊咗一阵，抹干眼泪，似乎心轻松咗好多啦。望喺窗口外面，佢就话：
1: 再过一个时辰，天就黑啦。嗰个韩林儿唔知去咗边处呢？如果失咗佢个踪迹，就唔容易救佢噶啦噃。
0: 张无忌嘅心一震，企起身嚟话：冇错，我仲系去救咗韩兄弟翻嚟先。
1: 赵敏话：都唔怕丑嘅，人又唔系同你讲嘢，边个要你接口啊？
0: 张无忌见一阵笑，一阵嬲。不由得个心又恨又爱，真系唔知点样先就好啦。急急将半件烙饼三啖两啖食完，就行出去。赵敏话：
1: 我同你一齐去啦。
0: 我唔要你跟住我啊。
1: 点解啊？
0: 你系害死我表妹个凶手，我点可以同仇人一齐行噶？
1: 好啦，咁你一个人去啦。
0: 张无忌出咗房门，忽然间拧翻转身，佢话：你留喺啲树做咩呢？
1: 赵敏话：我留喺啲树等你义父返嚟，话俾佢听你去咗救韩林儿啦。
0: 我义父疾恶如仇，佢点会放生你㗎？
1: 唉，今日我命苦喺啦，有咩法子啫？
0: 张无忌沉吟咗一阵，佢话：你仲係避一避好，等我返嚟再讲啦。赵敏拧拧头话：
1: 我都冇咩地方好避㗎喇。
0: 好啦，你同我一齐去救韩林儿，再一齐返嚟对质啦。
1: 嗱，呢啲係你要我陪你去㗎咋，唔係我死缠住你非要跟你去不可㗎。
0: 唉，你真係我條命里面嘅魔星啊，撞到你算係我行衰运气啦。赵敏俨然一笑，佢话：
1: 你等我一阵啦。
0: 咪顺手闩埋道门。过咗好耐下啦，赵敏打开房门，佢已经换返女装啦，貂皮斗篷、大红锦衣，装束极之华丽。张无忌想唔到佢随身包裹里面竟然带住咁贵重嘅衣饰，我心諗佢诡计多端，做起事嚟道道都出人意表嘅。赵敏话：
1: 你傻咗咁睇住我做乜嘢呀？我啲新衣服好睇嘛？
0: 张无忌话：好，面如桃李，心似蛇蝎啊。赵敏哈哈大笑，佢话：
1: 多谢张大教主俾咗我呢八个字嘅评语。张教主啊，你都换一套好睇啲嘅衣服啦。
0: 张无忌唔高兴啦，佢话：我自细着得破破烂烂，你如果嫌我衣衫褴褛，但系可以唔同我一齐行噶。
1: 赵敏话：你咪咁多心啦，我真系想睇下你着咗一身好睇嘅衣服之后，个人会系点样嘅啫嘛。嗱，你呢度稍微等下，我同你买衣服，横掂嗰啲乞衣行嘅都系入班大佬，我哋行快一啲，唔怕追唔到嘅。
0: 都唔等张无忌回答，就翩然出门走咗啦。张无忌坐喺炕床上边，我心喺住责备自己，自己总系唔能够硬起心肠，被呢个女仔玩弄喺股掌之上。明明系佢害死咗我表妹，就咁样同佢又讲又笑。张无忌啊，张无忌，你算系咩男子汉大丈夫啊？ 有咩面嚟做明教教主号令群雄啊你？等等等等咗好耐，赵允都未翻嚟，眼见天色已经黑啦，佢谂：我做咩一定要等佢呢？不如一个人去将韩林儿救翻嚟咪得咯？哎呀，唔系噃，要佢买咗衣服翻嚟，啱啱撞到义父，俾义父一掌打正头壳，打到脑浆拼裂，死于非命，衣服鞋袜就散晒喺地下。佢谂到呢啲悲惨嘅情形，不禁心慌起上嚟啦。坐低又企起，企起又坐低，一味胡思乱想，就被赵敏捧住两个包袱行入嚟房。张无忌话：等你咁耐，唔使换啦，快啲召集人马啦。赵敏微微笑住话：都已经等咗咁耐啦，唔争就换衫呢一阵啦。我已经买咗两匹马翻嚟，漏夜可以赶路啊。讲完解开包袱，将衫裤鞋袜一件件咁攞出嚟。佢话：
1: 小地方都冇好嘢卖嘅，咁求其着住先啦。我哋去到大都落，再买我件貂皮长袍啦吓。
0: 张无忌个心一震，好严肃咁话：赵姑娘，你想要我贪图富贵归附朝廷，你趁早死呢条心吧啦。我张无忌堂堂大汉子孙，就算列土封王，亦点都唔能够投降蒙古嘅。赵敏叹一口气，佢话：
1: 张大教主，你睇呢啲系蒙古衣服呢，定系汉人衣服啊？
0: 讲完，将件灰鼠皮袍攞起嚟。张无忌见佢买嘅衣服都系汉人装束，就点咗点头。赵敏转下个身，佢话：
1: 你睇我呢个样系蒙古嘅笨主呢？定是平常汉家女子啊？
0: 张无忌以前只是觉得他衣饰华贵，没想到蒙汉之分的。一被他提醒，才想起他完全是汉人姑娘的打扮。见他面珠红红，双眼里面水汪汪地默默含情。他突然之间明白了他的用意，就说：
1: 你。
0: 赵允细细声说：
1: 你的心里面不舍得我，我就乜嘢都够晒啦。你叫咩猿人汉人啦、啊、我先至唔在乎啊。你系汉人，咁我亦系汉人。你系蒙古人，我亦系蒙古人。你心里面想嘅冚唪都系咩军国大事，兴亡盛衰，权势威名。无忌哥哥，我心里面想嘅就你一个人啫，你是好人又好，坏蛋亦好，对我都是完全一样的。
0: 张无忌的心好感动啊，听到他这番柔情无限的说话，不禁意乱情迷，答了一阵才说：你害死了我表妹，就怕我娶她做老婆啊？赵敏大声说：
1: 恩姑娘不是我害死的，你信又好，唔信又好啦，我就呢句说话嘅啫。
0: 唉，赵姑娘，你对我一番情意，人非木石，我点会话唔感激嘅呢？但到咗今时今日呢个地步，你又何必再嚟呃我呢？
1: 我从前自以为聪明伶俐，事事都可以占上风，点知世上嘅事情好难估嘅。无忌哥哥，我哋今日唔走啦，你喺呢处等谢大侠，我去周姑娘间房里边等佢。
0: 张无忌好奇怪咁话：点解啊？
1: 赵敏话：你唔使问点解啦，韩林儿嘅事你唔使担心嘅，我担保一定救翻佢出嚟就系啦。
0: 讲完行咗出去，去到周子玉间房里边，砰声闩埋道房门。张无忌一时之间想不到他的用意是哪处，他打斜咁街在炕床上面苦苦思索，突然间想起，唔通他已经估到我同子若已经有婚姻之约，因此害咗我表妹一个都仲唔够，仲想嚟害埋子若？唔通袁永二老离开咗尼特佛庙之后， 就嚟呢间客点想害我二父同子若啊？

0: 元领二老当堂惊起上嚟。六丈客同学不翁嘅武功实在太强啊！谢逊纵然系双眼唔盲，亦未必打过任何一个人嘅。佢跳起身行去赵敏间房外边，佢话：赵姑娘，你手下嘅元领二老去咗边处啊？赵敏隔住房门话：
1: 佢哋两个人多少以为我走甩咗，就翻咗关内向住南边追落去啦。
0: 你咁讲系咪真噶？
1: 哼，你既然唔信我嘅说话，又何必嚟问我啫？
0: 张无忌武术又好讲啦，傻咗咁企喺门外。赵敏话：
1: 如果我话俾你听，我派咗元领二老嚟呢间客店害死咗谢大侠同你心爱嘅周姑娘，你信啦定系唔信呢？
0: 呢两个说话啱啱讲成张无忌嘅心里边最怕嘅事，立即飞脚踢开房门。额头青筋都现晒，佢话：你赵敏见到佢咁嘅样，我心都派上嚟，好后悔啱先讲咁嘅嘢，就连忙话：
1: 我系吓下你嘅咋，冇咁嘅事，你唔好当真啊！
0: 张无忌望实佢，慢慢咁话：
2: 你唔怕嚟客店见我义父，口口声声话要同佢哋对质？是不是你明知他们两个而家已经不在人世了啊？
0: 讲完行上两步，跟他距离不过三尺，只要手起一掌就可以打死他的了。
1: 赵敏望着他双眼，好正经地说：张无忌，我跟你讲，世上的事情除非是亲眼见到，千祈不要乱咁听人讲，更加不可以自己胡思乱想的。你要杀我随便喐手啦，等等见到你义父返嚟，你心里面又会点样呢？
0: 张无忌定一定神，我心有啲惭愧啦。佢话：只要我义父平安冇事，当然係上上大吉啦。我义父嘅生死安危唔准你攞嚟开玩笑㗎。赵敏点头话：
1: 我唔应该讲啲咁嘢嘅，係我唔啱，你唔好见怪呀。
0: 张无忌听佢好声好气咁认错，我心又软返啦，微微一笑话：我亦太过莽撞啦，得罪你添。讲完就返返去谢逊间房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请下回分。
3: 听众朋友，广告返嚟，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10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K

0: 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严重脑外伤患者嘅急诊手术，佢。

0: 坚持连续在手术台12个钟头。手术结束之后，瘫坐在地上。
1: 刚刚出世的 BB 在手术的时候哭闹不止，他上前暴雨，就在这一瞬间 BB 停止了哭泣，手术得以顺利完成。
2: 在一次捐献器官的手术之后，捐献者的女对他说，感谢你让爸爸的生命以另一种的方式延续下去。
3: 患者在手术的时候太急需用血了，他抱着四袋冰凉的血袋，嘴里面还说着，求求你快点暖点，救命的。
0: 他们是医生和护士，
3: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
4: 请给予医护工作者们多一点的理解和尊重。
5: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6: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张无忌同赵敏在客店等了成晚，一直等到第二天光，仲未见谢逊同周芷若翻嚟，张无忌更加担心，求其食嗰啲早餐，就同赵敏商量，睇下到底佢哋两个去咗边处啦咁。赵敏皱住眉头话：今日真系奇怪啦！我哋不如追上史波龙佢哋一班人，设法之探听下啦。张无忌点头话：好啦，亦只有咁样做啦。于是两个人结咗账出房，话俾老板听：如果谢逊同周芷若翻嚟呢，就请佢喺客店里边等佢，就千祈唔好行开啦。咁店小二系牵咗两匹绿色嘅骏马嚟，张无忌见嗰两匹马毛色光润，腿高驱壮，乃是极之名贵的良驹，不禁喝彩了。估计是赵敏追踪丐帮的时候带埋嚟嘅。咁寻日出去买衣服的时候呢，顺便去牵咗翻嚟。赵敏微微笑一笑，翻身上马，佢哋一拍咁出咗市镇，向住南方飞跑。旁人只见相骏如龙，马上的男女衣饰华贵，相貌俊美，还以为他们是官宦人家的少年夫妻并骑出游。今两个人跑了一日，这日行了200多里，途中过了夜，第二朝又再赶路了。上下到了中午时分，北风阵阵在身后吹来，天上阴阴沉沉，灰色的云好像直情压到头壳顶一样。又跑20多里，鹅毛一样的雪花就大片大片地飘落嚟。一路张无忌同赵敏都极少交谈，眼见啲雪越落越大啦，佢仍然系粒声唔出咁猛咁纵马向前行。呢日经过嘅地方冚唪唥都系荒凉嘅山

阿慈睇定先就好啊。殷丽婷话：大哥、四哥，你哋讲埋呢啲空话唔系杞人忧天咩？七仔未必会遇到咩嘢凶险嘅。宋远桥话：但系我见到七仔呢把随身带住嘅长剑，总系忍唔住心惊肉跳、寝食难安。余连州话：呢件事的确好难解释。我哋练武嘅人，随身兵刃唔会随手乱放噶。何况呢把剑系师傅赐俾佢嘅，真系剑在人在，剑亡人。讲呢个人字，突然间收口，下面嗰个亡字咧，夹硬忍住唔讲啦。张无忌听我莫星谷赖低师傅赐俾佢长剑。而少嘅师伯叔呢，有啲怀疑自己嘅意思，个心里面又担忧又激气。过咗一阵，因为闻到内洞里面有阵香气，仲夹杂住野兽嘅嚎啕，似乎内洞好深，唔系而家有野兽一算呢，就有野兽住过㗎喇。佢怕俾宋远桥等发觉，连唞气都唔敢唞一啖，就拉住赵敏嘅手轻轻再行入去，因为怕撞到突出嘅石头啊，就左手伸喺前边，即系行咗三步转咗个弯啫。忽然左手碰到一件软绵绵嘅嘢，似乎个人体，哎呀！张无忌大吃一惊，真系心念如电。无论此人系有系敌，只要一出声，大师伯佢哋立即就会听见噶啦。左手直挥而下，连点个空腹之间五处要穴，跟住就扣住佢手腕。谁知手一掂落去，觉得冰咁冷，嗰个人竟然系气绝好耐噶啦。张无忌借住啲张光线，定眼向住嗰个人块面一望，隐隐约约之间，讲呢个死尸就系七师兄莫星谷。佢惊惶之下，都唔理会唔会俾宋远桥佢哋发现啦，抱住尸体向外行几步，嗰度光线咧渐渐强啦，咁啊睇得清清楚楚，就系莫星谷。只见佢块面全无血色，擘大双眼，显得好可怕。佢又惊又悲哀，一时之间竟然傻咗咁。佢就咁样行几步，宋远桥佢哋已经听到声音啦。余连州话：里面有人啊！寒光闪动，武当四侠一齐抽出长剑。张无忌个心叫苦啦，死啦！我抱住莫七叔个尸体，匿埋呢树。呢个杀死师叔个罪名，无论如何我走唔甩噶啦。咁谂起莫星谷对自己嘅种种好处，突然见佢死得咁惨，个心啊真系万分悲痛。霎时间脑海里边闪过千百个念头，但系就冇谂到宋远桥佢哋入嚟嘅时候，点样同佢哋讲至好。赵敏嘅心思就比佢转得快得多啦，佢立即跳出去，舞起长剑，出出出出四剑，都系峨眉派拼命嘅招数，分别向住武当四侠刺过去。四侠举剑挡格，赵敏已经冲出洞口，飞身跳上四侠骑嚟嘅一匹马，反手一剑，睇佢宋远桥刺过嚟一剑，用脚喺马道上面猛踢。嗰匹马痛啦，就飞跑而去。赵敏啱啱庆幸脱险，突然间背脊一痛，眼前金星乱舞，连气都唞唔过嚟。原来挨咗余连州一招飞掌啊！只听见武当四侠展开轻功，急追而嚟。佢心里边正谂：我踢得越远，佢就越容易离开山洞甩身。否则呢个不白之冤，点样能够洗得甩啦？好在呢四个人都追住嚟，冇谂到山洞里边仲有人喺度啫。佢觉得背脊痛到不得了，咁啊用剑喺马嘅屁股上面一刺，嗰匹马长嘶一声，猛飙出去啦。张无忌见到赵敏闯咗出去，打咗个突，佢立即明白啦，

0: 佢用调虎离山计嚟救自己甩身啊！就抱住莫星谷嘅尸体跑出山洞，听赵敏同武当四侠系向住东边走咗，于是向西飞奔，走咗两里几路，喺一嚿大岩石后边将尸体收好，再翻嚟大路旁边，啪声跳上棵大树，好耐好耐个心脏嘭嘭声乱咁跳。除咗莫星谷惨死，啲眼泪啊又是不停咁流啦。佢谂：唉，我武当派真系多灾多难，唔知杀来七师叔个凶手系边个呢？七师叔背上嘅肋骨断裂，系边外家掌力打断噶？再过细半个时辰，又听见三骑马由东边嚟紧，喺雪光反映之下。见到宋远桥、宋余连州各骑一匹马，甄离亭同张崇辉两个人嚟共骑一匹。只听见余连州话：嗰、那个妖女挨咗我一掌，连人带马跌咗落去山谷，估计实冇命噶啦佢。张崇辉话：哼，今日先至报咗喺万安寺里边，俾佢困住佢耻辱，出翻啖气啊！不过佢竟然会匿埋喺呢个山洞里边。世事奇幻，确实出人意表。甄离亭话：四哥，你估佢一个人鬼鬼祟祟咁匿埋喺山洞里面做乜嘢呢？张崇溪话：咁就难估啦。唉，杀咗妖女都仲冇乜嘢，即系搵到七弟，我哋真系高兴啦。咁四个人渐行渐远，以后个说话就听唔到啦。张无忌等宋远桥他们四个人去远了，连忙在树上跳下来，跟着的马在雪地上留下的马蹄印向着东边一直走。我心啊，真是说不出这么焦急。他想，赵敏虽然是狡诈，这次的确是舍命来救我的，如果他竟然因此而没命，那我越走就越快，一阵间啫，已经走咗四五里路啦。佢嚟到一处悬崖嘅旁边，喺雪地上边溅一大滩殷红嘅血迹，地上脚印杂乱，悬崖旁边又崩咗大片山石，显然系赵敏骑马逃跑嚟呢处荒不择路，连人带马一齐搭咗落去啊！张无忌大声咁嗌：赵姑娘，赵姑娘啊！连你嗌咗四五声，始终唔听到有人应，佢更加担心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咧？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剧

0: 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

0: 哦，都要优品会啦。
1: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2: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3: 一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2: 爱家1059，
3: 爱家1059，
2: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3: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2: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3: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2: 请留低，
3: 因为
2: 呢个系你嘅选择。因为呢个系你嘅选择。
4: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5: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6: DJ Super，
5: 一个人
6: 无所不能，
7: 无所不能。
4: 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超级偶像由端溪城花生油特别播出。
8: 哎呀，迫不及待喎，见到啲老友记啊，系咪郭醒啊？
9: 系。等咗我哋呢个好耐啦，
8: 等可乐等到好耐。
9: 系啊系啊，佢话好好饮，即系买咗翻去个朋友仔咧，除咗嗰啲杀人唔诛心嗰啲咧，系啦话唔好饮之外，其他反馈翻嚟都系好味的。
8: O、okay. K， 好欢迎大家锁定我哋频道 FM 1059，咁啊今日星期四啊，欢迎大家，咁啊仲有欢迎啊八大姨铺头啦，系啊。好咁啊！啲朋友咧已经送上祝福啦，佢话你又准备一老一岁，系咪准备生日啊？
9: 系
8: 8月28系嘛？
9: 嗯，你讲得咁行，咁你有冇即系生日礼物先？冇你就可以退下了
8: 吓。系咪真系8月28啊？
9: 唔系28啊？边有8月28？8月16。
8: 8月16啊！你生日，记住啦，
9: 记住啦。
8: 我点解要记住？
9: 作为节目组嘅一员，你要系嘛关心一下节目组嘅成员啊噶。
8: 巴达姨，我请你食饭啦，哇！生日嘅福利几好啊，
9: 咁又唔使，即系有心得啦，有心得。
8: 哇！同学越嚟越靓啦，系咪同学嚟？
9: 佢又嚟啦，佢又嚟。
8: 都未搞清你系咪同学？
9: 我都唔知，佢冇佢冇开过佢个朵。
8: 反正佢一路话系同学，叮叮过啲啊，攞个充电器先。佢一直都记得系嘛，啊好有心啊，真系去边度揾啦啲青梅竹马系咪先？好啦，嚟睇下天气情况，白天去到今晚夜间啦，阴天又大雨到暴雨，唉真系啊！最高气温系28度，最低气温系25度，吹东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于80%到98%之间。预计咧今日全省降雨咧都系好活跃嘅，特别咧处于副热带高压边缘嘅珠三角同埋雨势时段嘅雨势系趋于明显嘅，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咧特大暴雨添，哎呀，
9: 太夸张啦！
8: 琴日都下昼嗰场都好夸，
9: 落咗好耐啦，
8: 好大，
9: 落成4-5个钟。
8: 哎呀，几惊有咩真系？
9: 冇事，
8: 冇事，冇事啊！咁啊，目前望出窗外就阳光明媚嘅，咁啊，希望下昼就醒醒定定啦，系嘛，都系虚惊一场啊，最好就啊，反正我同 Super 咧肯定唔系同学。即系点接你好咧？啊，梦之门嚟啦！我又请你食饭，不达啫咁样。
9: 多谢，有心就得，有心就得啦。系嘛，食太多唔得啊，有啲
8: 大家都好用心喎、啊啊，知道你生日就个个都话要请你、啊。
9: 嗯，
8: 啊，真系好嘢。
9: 系唔似有啲青梅竹马，佢、啊、就话得个记得。
8: 啊，
9: 系啊。

0: 咩用啊？
1: 就好啦，
0: 就那些不值钱的东西，我够记得啦。
1: 记忆系好宝贵噶，我要为你
0: 冇咗，你冇咗，
1: 我要为你争翻啖气吓，系嘛？记得你已经好了不起啦，好多人系唔记得你噶。啊！我小学阵时晚上晚晚听星空下的不眠人瞓觉嘅，多谢你啊，连子航，多谢你一路以嚟咁捧场，系、嗯、嘛？啊，捧到今时今日廿几年之后，依然喺度，难得两个字啊！咁啊，啱巴达姨啊，见面都问我喂，知唔知琴晚吓隔篱台啊 last day 咁样
0: 系
1: 嘛？
0: 系 啊, 啊，
1: 我真系冇点留意，哎呀，真系唔应该。想当年我都系。一份子吓，
0: 系咪啊？喂，因为好多人都提到你
1: 嘅，都有提到我啊，
0: 系啊。佢话以前十点半成日都听星空下的不眠人，
1: 多谢。
0: 佢
1: 话
0: 问你去咗边度，跟住下面好多人都回复，佢话去咗1059。佢话你哋嗱声翻嚟听啦，咁样系啦。所以咧就系，其实大家有好多人都失去咗你嘅联络，
1: 冇错，
0: 联络唔到你。
1: 亲爱的不要再联络，卡一个字呢、這个。唔会啩，信号 OK 啊！我见啊，11岁仔听到依家34岁啊，你话22年啊，经历咗。
0: 你数学边个教噶？
1: 哦，23年啊！啊，真系卡咩 ？Thomas 都话卡、啊，但 OK 喎、啊，依家我哋嗰个网络显示 OK 喎、啊。啊！几时叫埋林堂上嚟做下嘉宾啊？
0: 好啊，
1: 争取争取啊！啊，我请巴达姨食宵夜啦！哎呀呀呀呀呀！
0: 佢啲宵夜都好易肥嘅、啊，我听过佢讲佢食嘅宵夜、哦，各种宵夜都
1: 有，各种啊，但系一定要有端溪城花生油。
0: 嗯，
1: 23年同老婆都咁长情，
0: 你11岁
1: 就同佢老婆。同一班
0: 哦，有可能同一班定系点样？
1: 青梅竹马嘛，嚟到青梅竹马啦，只不过你缘分冇牵到线啫嘛，
0: 好彩啫，
1: 啊冇牵到线啫嘛，
0: 好彩啫，唔知道我会变成第几任嘅，真系真系。
1: 佢依家第几任话？
0: 第三
1: 吓，唔系啩？
0: 吓、啊，我听翻嚟嘅就系、是，你问下佢系咪二就肯定噶啦。系啦，二就肯定噶啦，应该而家系第三。
1: 第三咁快？
0: 嗯，
1: 佢、有咩咁接受唔到啊？即系人哋
0: 冇办法，唔系个个唔系，即系唔系咩事？即系佢，我唔知点解，都问佢啦。我唔讲太多。我觉得每一位女士都系优秀嘅，系每一位女士都系优秀嘅。
1: 系咯，
0: 咁同呢个男士实在系唔啱 key 嘅情况下，咁可能咁啩？
1: 系佢忍唔到人哋，人哋忍唔到佢。
0: 梗系人哋忍唔到佢啦。我觉得，即系你觉得我忍到佢。人哋忍唔到佢啦，
1: 唔系一年级咩？
0: 你个个都大啦，我个唔识大嘅。
1: 乜唔升二年级咩？
0: 唔系啊，
1: 升3年级、
0: 4年级啦。
1: 我、升4年级嘅啦咩？
0: 系
1: 啊，收收埋埋，果然啊。
0: 人家长大嘅，我冇收埋，人家正常长大嘅。
1: 咁啊要讲啦，
0: 讲噶啦，
1: 开始要讲呢啲啦。
0: 系啊，
1: 好咁啊，咩话？中意啲幽默啊，系啊。
0: 即系当然我明白，即系有啲女仔佢如果系温柔啲嘅，或者佢系怕丑啲嘅，佢、会中意啲外向型嘅男仔。
1: 嗯，
0: 即系因为佢要互补嘛，即系人就系咁样噶，搵另一半或者点样，佢就要互补。咁如果佢系本身佢一个社牛咧，可能佢就会中意啲文静少少嘅，啊中意啲温柔啲嘅。咁即系反翻转咯，佢会咁样搵。所以我觉得，希望都以后都会同我分享啦，系、啦。咁我会帮佢把把关啦。是不是只要看靚仔这些东西是吧、不过这样我觉得就算是拍拖也好不好像、即太过偏激啦、即譬如说分手都不要不要的爬上楼顶那些就不是挺好的即、很危险那天真的
1: 肯定啦
0: 扯晒消防电的了那些电的了、
1: 你那里、
0: 不是那另外一边那阵比较可以、
1: 居然拆到 Super 哥我大学时候的偶像
0: 来左上角点关注阵间3点钟会有我们的直播是啦那就会有高于好物给到大家的记得过来看啦我现在是你们 Super 哥的
1: 加个关注
0: 超级好拍档
1: 蓝色浪漫
0: 快啲啦，系啦，因为琴日咧九咩九咧就拜咗拜，所以你一定要留喺我哋1059吓。
1: 好多谢你支持先，
0: 系啊，唔好等失去咗。
1: 即居然系啊，居然咁有缘又刷到。
0: 因为琴日好多人都有讲到我哋，
1: 啊都有讲到，
0: 就对的，哦、我哋都亲了一波。
1: 这样子吗？
2: 是的，是的。
1: 啊，即系点解咁坚挺系嘛？
0: 系啦，系啦。
1: 平凡的

0: 奉上欢迎，再次欢迎大家啦！有朋友话喂，巴达姨唱翻只《雪芳的爱人》啦，
1: 我又唔识
0: 王杰嘅歌，佢应该唔系好识。
1: 我净系识嗰个不浪漫的罪名，其他都唔识。系啦，王杰嘅歌我净系识一首。
0: 点啊？其他咯，点啲你觉得佢识嘅歌、好嘛？
1: 可能女仔啲歌会熟悉啲啲，系啦，
0: 女仔歌
1: 啦
0: 好啲。啊，佢 OK 啊！一齊
1: 你嗰個係咩嘢？第一音定係第二音？定係第三、第四？呢定係呢？呢你就認錯人啦，係啦。呢你就揾錯地方啦，係啦，係啦，係啦。睇你嗰個係咩
0: 音
1: 調？係啦，係
0: 飯團啊。OK， 歡迎。
1: 加個關注先嚇、無論你呢定呢，你都要加個關注先。
0: 加個關注先嚇、唱呢？
1: 我唔識呢，點唱呢？
0: 唱呢？
1: 咁要識先唱啊，大佬啊！
0: 揾啲你識嘅唱呢？
1: 傾偈啦，唔好唱歌嗱，聽到未？
0: 係咩？
1: 係啊，大家都中意聽八卦，唱歌邊度冇得聽啫？走音嘅人到處有，係嘛？
0: 又唱又傾啊嘛，終身美麗喎、
1: 嗯，呢、這個我識，我首飲歌，我首飲歌。
0: 终身未来唱 半首啦、一分钟时间
1: 开始，我唔使攞谱噶啦，我唔使睇歌词噶啦，我应该记得噶呢首歌，应该唔使睇歌词。

0: 好，广告时间。
1: 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2: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3: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3: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3: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4: 我要食鱼生，
5: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5: 咁就要用。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5: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6: DJ Super，
5: DJ Super，
6: 一个人，
5: 一个人，
6: 一个人无所不能，
5: 无所不能。
7: 星期一到五中午一点到两点，超级偶像由端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
8: 好啦，1:33翻到嚟，继续属于系端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嘅直播节目
9: 《超级偶像》，
8: 欢迎各位入到嚟嘅老友记，可以咧继续加下关注、点点赞啦，抖音搜索
9: 星空下的不眠人，
8: 视频号搜索
9: 爱家105.9。
8: OK， 揸车路上依旧锁定我哋 FM 105.9，就冇错啦喂，
9: 冇错。
8: 啱先唱咗大半只，终身美丽
9: 系
8: 啊，咁但系预咗你唔。唔记得歌词噶啦，嗰啲人话你先唱啱一句，
9: 边有可能啊？系唱错一句，系唱错一句，嗰、那个嗰几首就系、是、嗰几句就唔识嘅。
8: 好啦，咁啊，继续欢迎大家入嚟直播间点歌啊！点解先？你觉得佢识唱啊歌？
9: 系啦，咁啊，其余时间咧，我哋可以倾偈嘅。
8: 咩啊？系唱分手后回到一个人生活嘅状态，寂寞烟火呢一首歌。
9: 我就系识唱寂寞咖啡。寂寞的咖啡，想要问你为何头也不回。
8: 拍俾蔡老师睇，
9: 唔
8: 唱多次，唱多次。
9: 唔好啊！
8: 等我开心下啊嘛。
9: 嗯。
8: 嗱，准备啊！好，嚟准备，三二一，开始。
9: 我是一杯寂寞的咖啡，想要问你为何头也不回，想要你满街的玫瑰，让我的孤独伤悲。唱到氣咳，就是蔡老師說我那個音調沒有唱準，那就唱首熱咖啡，那人家蔡老師就不開心咯，我唱了直播咖啡，他說那你唱首熱咖啡，
8: 唱首王菲的償還。
9: 嗯，你唱，
8: 你欠很多嗎？
9: 我不懂嘛。
8: 償還過，不是我這個財與冤，
9: 這首是什麼？怎麼這麼熟？
8: 償還，
9: 償還怎麼唱？
8: 我看看先，我看看先，
9: 又唱寂寞咖啡系嘛？
8: 唱咗啦，佢已经唱咗啦。偿还好熟、啊，但系咪我啱先咁唱
9: 嘅？我唔知道。
8: 偿还过财与怨，这心愿系咪咁唱噶？
9: 呢首歌系乜嘢嘅白话版？佢呢个唔单止有一个版本嘅，应该系两个版本。
8: 肯定啊，以前好听啲歌都系两个版本噶啦。
9: 咁请问另外一个版本叫咩名
8: 字？橙，
9: 搵唔出嚟啦。还啊，喝乌眼还啊，老哥，成日得个，系咪啊？
8: 好，
9: 讲系咩嘢咧？系啊，常还歌，
8: 系啦，冇错啊。
9: 咁呢个普通话版系乜嘢
8: 啊？
9: 呢个肯定有普通话版嘅。
8: 普通话

0: 汤圆。
1: 哦，大家讲出来了，系红豆，首歌叫红豆。
2: 系、
1: 哦、
2: 红豆、啊。
1: 对对对对，我就说嘛，这么熟的。
2: 就是旺，常旺。好耐冇唱过，多谢你拣嚟一只咁经典嘅歌。
1: 嗯。
2: 啊，因为冇唱过，所以系
1: 气高咗。
2: 气高咗。
1: 嗯。吓、
2: 啊，好，仲有咩歌想听嘅？吓、啊，好听添啊，唱成咁都多谢你。睇你要求不高。好事啊，人冇咁高要求，你太多要求，太高要求你好辛苦，
1: 系啊，
2: 好辛苦。
1: 系有啲嘢冇乜所谓就算啦。
2: 唉，唔系你要求高，你
1: 系真嘅，
2: 真
1: 系。你表妹嫁啦未？一讲要求高，我就谂起身呢样嘢。
2: 系咩？
1: 系
2: 哦，冇提，
1: 唔讲得，唔好提，唔讲得，
2: 系
1: 系 ，OK。唔紧要，
2: 已成定局噶啦，我觉得。
1: 哦，
2: 系、
1: 哦、
2: 啊。
1: 因为而家好多人都系咁，主要系。
2: 因为到呢个年龄36、7咁你。
1: 先36、7咋？
2: 89啊嘛。
1: 好 young 啊，
2: 同你一样啊嘛。
1: 又好 young 啊，有咩问题啊？
2: 乜你咁嘅款咯？你都两件出咗嚟啦，大佬。
1: 我咪
2: 豆都冇粒、啊。系嘛？
1: 呢个自由嘅味道，你明
2: 唔明啊？咁啊，我哋唔明，系咯，佢自己明啊。佢有佢嘅生活咯，你有你嘅忙碌咯。
1: 嗯，
2: 啊，但孤独我会觉得系会有嘅。
1: 但系我觉得最紧要系
2: 寂寞空虚冷。
1: 但系要有自己嘅目标，即系虽然话你唔揾另外一半。

0: 系啦，我想听天梯，我识我识我识，
1: 哦，
0: 唱得好唔好就另外一回事。
1: 咁讲埋你俄罗斯跳舞，
0: 咁咪就系咯，即系你觉得又练到你听力啦，又能够同佢通过英文去交流啦，哇，觉得自己嘅专业终于发挥作用，
1: 终于唔系白读噶啦，呢咁多年，
0: 系啊，咁多年，我究竟喺呢度有咩作用咧？咁样系嘛？嚟啦嚟啦，可以啦，天梯，
1: 张智霖版本咁得意嘅。
0: 因为
1: 张智霖有唱过天梯，
0: 有佢同阿阿边个 TFBOYS 嗰个合唱过一次。啊，得啦嘛？如何找个荒岛？冇咁高音啊，后面。
1: 我找个荒岛。
0: 你唱前面啦。
1: 向未来避开生活中那些苦恼。
0: 嗯。
1: 如冬天欠电路，双手拥抱，可跟天对到。无论有几高，就如绝路，驾住尘俗，只想要跟你。

0: 等下买咩嗱？
1: 好，泳儿版本，
0: 我就系啦，失敬系啦，低配版噶啊，
1: 低配版
0: 系啦，
1: 好送俾你吓，冇咩版本嘅，只有系男声定女声，
0: 用心嘅版本
1: 系啊，只有一个版本，
0: 用心
1: 就系吉他版本。啊，用心版本都得都得，啊，捉紧时间，因为仲有最后十分钟啊，大家想听啲乜嘢就将歌名打出嚟啊！多谢你点一只佢识唱嘅歌，
0: 系啊，唔系呢首歌真系好好听，系
1: 好
0: 有意思，
1: 好好
0: 聽
1: 啊、有故事
0: 啊！诶，近排因为粤语歌要流行嘛，阿 Yami 嗰首《问爱》真系红到不得了，你有冇听过？
1: rap 啊，
0: 系啊，
1: 我有听过，有听過、
0: 啊，
1: 有刷到過。
0: 问世间情为何物，缘生缘灭难舍难分，真系超好听，真系超好听，唔系讲。
1: 你唔系唱 rap 部分啊咩？
0: 我修炼500年就离开峨眉山，系、啊，因为我中意 hea， 同姐姐嚟到人世间，系啊，唔够佢咧，咪太，人家 rap 都好好听啊嘛，系啊。
1: 啊！佢有听过好多次，
0: 系超正，我唔识点样形容。
1: 点解你唔拉出嚟分享啊？
0: 有啊，
1: 有咩？
0: 系啊，有啊。
1: 我最后分享
0: 系啊，系啊，
1: 就冇听我哋唱啊，听下佢推荐俾大家听。
0: 我要攞低个歌词先，因为我要喺度大。
1: 要 rap 俾大家
0: 聽。唔系，我系要自己喺度唱下啫。
1: rap 俾大家听啊！有，八大 in the house 啊！真系呢一个就最后压轴分享啦啊！问爱系啦系啦，
0: 超正呢首歌，唔讲得笑。
1: 咁听呢只歌之前，等我唱翻只老一啲嘅歌。
0: 咩歌？情书。
1: 系啊，睇睇有咩啱唱。咁冇人点啊，自己嚟噶啦。大地恩情。
0: 嗯。
1: 哇，呢个反差好强喎！大地恩情再到问爱。
0: 嗯。
1: 叶振棠。
0: 我收你500年。
1: 听翻只，睇下先，70年代，40年前嘅歌，然之后再听佢推荐嘅今年嘅歌，
0: 只有2分钟嘅嗰首歌，
1: 系咩？

0: 震撼。
1: 四十年前嘅一首歌。
0: 哦，真系咁耐噶啦！哇，嗰时你两
1: 九八
0: 两岁，
1: 八几年嘅歌嚟噶嘛？想听《夏天的风》？
0: 嗯，
1: 两句咧，系得两句时间。
0: 夏天的风，得记得。认真啲唱一次副歌啦，嗰首歌有味道，得三分钟，得三分钟，主要系
1: 最美花掌门吓，点我关注先，点我关注先，
0: 系咯。
1: 好，再一次欢迎其他 friend 啊，拉压轴时间佢要演唱一下，
0: 我唔
1: 夏天嘅风，呢个女仔歌嚟噶嘛，
0: 咁我试试啦，冇咁高音。夏天的风，
1: 副歌部分啊，
0: 前面唔识啊嘛。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清清楚楚的声。
1: 有咩 on key？
0: 我唔知，你带。

0: 是第三届最美高邀人孔令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两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

0: 厂房、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全笑得苦，也别流眼泪。我这次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从前在中原的伏牛山下住着一个叫吴成的农民，他一生勤俭持家，日子过得无忧无虑，十分美满。相传他在临终前曾经将一块写着勤俭两个字的牌匾交了给他的两个仔，并且告诫他们说，如果你们想一世挨穷，就一定要照着这两个字去做。
7: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粗茶淡饭细水长流。
8: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9: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8: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9: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8: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9: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8: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家长会啦，爸爸妈妈又唔喺度，我唔过节，唔要礼物，我只想见见爸爸妈妈，我已经好耐冇见到佢哋啦。我好羡慕其他同学有爸爸妈妈喺身边，可以买零衫，可以陪佢哋玩，但系我。
1: 关爱留守儿童，
2: 他们需要的是父母的爱。
3: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2: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105.9 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情朗，
3: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3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8: 新创作歌曲

0: 家好，欢迎收听今期嘅爱家宝典，我系雪莹。雷雨、大风、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时有发生，强对流天气防御知识咧系时候亦都要复习一下啦。第一，雷雨天气嚟临嘅时候，喺屋企要关好门窗，冇接触水管等嘅金属物，冇使用通讯设备，并且切断家用电器电源。如果喺外边，尽量避开电线杆、广告牌等，并且尽快到建筑物内躲避。第二，提前转移阳台、花盆等嘅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加固工棚、临时居所。第三，喺积水当中行走嘅时候，要注意观察，预防跌入井或者坑中等。第四，谨防触电，唔好靠近裸露嘅电线、架空供电线路同埋变压器等大电设施。好啦，呢期嘅节目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0: 嚟听下。
1: 粮农组织发布嘅粮食不安全状况报告指出，世界挨肚饿嘅人有10多亿，全世界占咗一半人有30多亿遭遇粮食安全困扰。
0: 哇，原来世界粮食嘅危机咁严重噶。
2: 系啊，所以点嘢要适量，食嘢要食到干净啊，要知道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得一齐珍惜粮食啊。
4: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5: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4: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5: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4: 爱家1059，
5: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仲食烟？快啲戒咗佢啦！为咗你自己，仲有你身边嘅屋企人同朋友嘅健康，请勿吸烟啊！记住啦，创建无烟环境，请勿吸烟。
1: 买菜煮饭行街市，
2: 翻工放工开 OT。
1: 拖地洗衫凑细路，
2: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1: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2: 爱家就要爱生活，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树木是阻挡风沙的忠诚卫士，
7: 树木是净化空气的天然氧吧，
6: 树木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坚强后盾。
7: 多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8: 植树造林，等我们一起行动啦。
9: 人生应该是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10: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9: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10: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9: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363、364，奶奶，明天就能折够365颗星星了，爸爸妈妈就能回来了吧？
1: 是啊，终于要回来了。
0: 好啊，好啊，奶奶，是爸爸的电话，我来接。
2: 妈，工作太忙了，今年我们不回来了。
0: 爸，我已经折了364颗星星了。
1: 小杰，开下门。小杰，小杰，哎，这孩子。小杰，你看谁回来了？
3: 爸妈。
4: 对不起，对不起，第365颗星星我们一起折。
5: 请放下你的工作，没什么比你的孩子更重要。
6: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7: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8: FM 105.9，听极都唔够。
9: 锁定爱家105.9，
8: 锁定爱家105.9，
9: 轻松快乐，
8: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 c a

0: 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水是一切生命之源，有了它，整个世界才有生命的气息。
5: 地球表面大约有 71% 的面积覆盖着水，但是真正可以利用的淡水资源不足总资源量的 1%。
4: 千百年来，人类一直将水视作大自然的恩赐，尽情享用，肆意挥霍。
5: 随着人口的增长，当今世界有超过20亿人口正面临淡水资源危机。
4: 珍爱生命之水，
5: 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保护人类的共同家园。
6: 我喜欢登高，翻过这一座又是不同的风景。
7: 我喜欢追逐，追逐花香，追逐蝴蝶，
8: 追逐足球，追逐梦。
9: 我就喜欢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1: 这里是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讲述者，你是聆听者。
6: 而我哋都系嗰个少年，嗰、那个听住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嘅少年。
1: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鍾意超女，
1: 我鍾意超人，
2: 我鍾意超市啊，
3: 我就鍾意超车啦。

0: 哇，前面有台大货车，
1: 得噶啦，一于招佢啦，爽啊！
2: 喂，因住啊红灯啦喂，
1: 怕咩啫？等我一脚油冲过去。哎呀，今次濑嘢咯！
3: 你或者可以超越红灯，但系你永远唔可以超越生命。红灯停，绿灯行，请珍惜生命。
4: 有人问我幸福系乜嘢，我就话幸福唔系状态，而系感受。感受生活中嘅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系你抱紧幸福嘅方式。爱家1059，
5: 爱家1059，愿你喺阳光嘅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4: 幸福
5: 常在身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清新的空气，明媚的阳光，赋予了生命。
6: 一棵树苗，一铲后土，一壶清水。
5: 让木成树，树成林。
6: 让木成树，树成林。
5: 你种低的不单止是一棵树苗，
6: 还是一种希望。
5: 草木万法，春

我是一个财务总监，对于我来讲，时间都好像一本数簿咁，一年有365日，每个礼拜做5日嘢，已经用了260日了，每个月再加班3日，应酬一

日出差四日，咁样又扣减咗96日，公司年会有4日，一年到头365日。呢一本数簿乘翻嘅5日探亲假期当中，应酬3日，除咗瞓觉乘翻1日噶咋。30年就系得翻30日嘅时间，呢一个短短嘅30日，好可能系我呢一世人陪伴自己爸爸妈妈所有嘅时间。呢一笔亲情账，你又有冇计过呢？工作再忙，常回家看看。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00。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茄城。

0: 厂房、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防治艾滋病小知识，
4: 哪些人需要接受艾滋病咨询和检测？
3: 有过不安全性行为者，如婚外性行为、多性伴、男男同性性行为等；
4: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者；
3: 既往有常卖血者到非法采血点卖血；
4: 怀疑接受过不洁输血、使用过未经严格消毒的针具注射的人；
3: 艾滋病高发地区的孕产妇；
4: 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母亲所生的婴儿；
3: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的配偶、子女及生活密切接触者；
4: 破损的皮肤黏膜，不慎接触到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血液、体液的人；
3: 其他自愿接受艾滋病咨询检测的人员；
4: 携手防疫抗艾，共担健康责任。
5: 张总，机票订好了。
6: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7: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6: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7: 爱家1059。

0: 这是妈妈教你骑自行车时耳边的风声。
1: 这个是毕业典礼上同学们欢呼你名字的声音。
0: 这是金婚那天老伴喊你老头子的声音。
1: 这些声音毒品都会夺走。
0: 拒绝第一口，守护生命里的美好声响。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1: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0: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爱的声音，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家的感受，爱家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10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家1059。

0: 都要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我要食鱼生，
0: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0: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买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端茄城花生油就系
3: 香，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教练，下个星期决赛我一定可以赢噶。
5: 听讲你要比赛喎，试试呢一粒糖啦，爆发力翻倍噶。
4: 吓，系咪真噶？咁我
6: 咪住，老师话近嚟有不法分子就喺学校旁边派发新型毒品啊，我哋要小心啲，拒绝诱惑，拒绝毒品，
0: 拒绝毒品，让青春喺阳光下绽放。
4: 差少少嘅咋，差少少咁多就得噶啦，
7: 仲未摸到噶，真系蠢啊！
4: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8: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9: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4: 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7: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10: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11: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0: 曾经我对朋友有过咁样嘅承诺。嗰一年我初中毕业。
1: 喂喂，嗱，我哋学校咁近，到时一定要一个星期出嚟聚一次。
0: 嗰一年我高中毕业，
1: 考咗去广州啊，几好啊！到时候寒暑假一定要多啲出嚟聚下。
0: 嗰一年我大学毕业，
1: 毕业出嚟工作之后，一定要喺假期抽时间出嚟聚一下。
2: 三年又三年，你仲会记得当年你哋嘅约定吗？嗰啲系你人生当中嘅朋友，仲有几多个你会经常联络呢？
0: 朋友无价，
2: 友谊万岁，
3: 好朋友常联系。

0: 我是第三届最美官邀人徐醒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零

0: 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告要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

0: 4000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香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在想什么呢？
4: 我在想，我始终会回归大海。
3: 好啊，那就变成鲨鱼吧。
4: 嗯，不好，鲨鱼虽然厉害，但太凶太霸道了，我不想让别的鱼儿看见我就害怕。
3: 那大海龟呢？
4: 嗯，大海龟虽然善良，但笨笨的，走得也慢，看着它们慢吞吞划水的样子，我都替它们着急。
3: 小鱼总可以了吧？
4: 嗯，不行，小鱼虽然自由，但太弱小了，一个浪头打来，他们就不得不随波逐流。
3: 那你想变成什么？
4: 嗯，海豚怎么样？他们足够强大，能保护自己和朋友，却从不欺负弱小。他们游得那么快，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而且他们总是成群结队，互相呼应，那声音就像在海里唱歌。他们聪明又友善，是海洋里快乐的精灵。
3: 海豚啊，真好。
4: 那孩子，你想变成什么？
1: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5: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6: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7: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1: 嗰种惊喜，
6: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1: 初心不变，
6: 仿如初见，
1: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嘅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听众朋友，今日我哋嚟做一场声音嘅实验，请你估一估人同森林火灾边个嘅速度更快？听，呢个系一个火苗诞生嘅声音。一张普通嘅纸由点燃到烧尽只用咗不到3秒钟，而喺真实嘅森林入面，火焰蔓延嘅速度比你听到嘅仲要快得多。而家等我哋听听人类奔跑嘅速度。呢个系一个成年人正喺度全力冲刺50米，佢大概需要7秒钟。实验结束。

0: 啦，但系请你记住呢个对比，火势蔓延50米喺风中可能只需要3到5秒，而你即使拼尽全力，亦都根本冇可能跑赢佢。我哋冇办法同灾难赛跑，面对森林火灾，预防系唯一且最有效嘅逃生通道。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山林边吸烟野炊。你嘅每一个谨慎行为，都系为自己同他人嘅生命留出安全距离。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守护绿水青山由你我做起。
1: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2: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1: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3: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奔绵。呢一刻，
1: 呢一刻，
3: 呢一刻，
1: 你需要我哋，
3: 你需要我哋。
4: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外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

0: 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1: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超7万亿元。
0: 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河北，发现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0: 外交部发言人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
1: 美军称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称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

0: 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

0: 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 8.2 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5%。 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 10%、 9.2% 和 9.2%。 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3: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2: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3: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 4.3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 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3.5 个百分点。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 50% 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四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4: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 49.7%， 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 50%。 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 1.2 万1千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四度电就有一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5: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4: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 12.74 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 73.9%， 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 13.5%， 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21.8%， 新型储能投资增长 74.3%， 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 160%。 截至6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 2305.7 万个，同比增长 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 98.61%， 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1: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截至6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 840.8 元、629.1 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7: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6: 截至六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7: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拨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0: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
9: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儿，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8: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10: 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8: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凌晨五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 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11: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

0: 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1: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 6.2%， 占 GDP 的比重为 18.39%， 比上年提高 0.38 个百分点。
3: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2: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4次逾期。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
5: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遗化武销毁。日遗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遗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应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 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

0: 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2: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 7.1 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仍有近万人因地震避难。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王远，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廖福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傍晚7:00

书乐全传，以宋代抗金名将岳飞率领宋军抗击金兵的英勇事迹为主线，塑造了一代名将岳飞正直、忠义、孝顺、英武神勇，率领岳家军精忠报国的英雄形象。枪挑小梁王、岳武刺字、诛仙阵大捷、直捣黄龙虎等精彩情节，扣人心弦，荡气回肠。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外家1059》经典系列名著连播《说岳全传》，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

和生相随，主出贵人噃，大奇大奇啊！好啦，听日我同你一齐去睇下。佢哋两个人正喺度讲话之间，书童就嚟叫佃户出去外边食饭。当日就留低黄老实喺树。第日，周童就对三个学生讲啦：，而家我出三个题目喺呢树，嗱，你哋要用心机写成破题，等我翻嚟批阅啊！佢一边讲，一边就换咗衣服，就同黄老实出咗门口落乡啦。再讲，岳飞睇见周童出门，个心就谂咯：，先生既然出咗去，我不如入到书馆里面去睇下先就得。于是就走将过来，王贵睇见啦，就一下扯住佢叫啦：，汤哥哥啊，张兄弟，你哋两个人嚟睇睇呢个人，就叫岳飞啊！我阿爸时常都讲我话佢系好聪明嘅。嗱，今日先生出咗个题目，要我哋写，我哋边有咁嘅心情啊？不如求佢代我哋写咯，点啊？张汤两个人齐声讲啦：，哎呀，有道理，有道理！我哋正想话去探望下母亲，岳哥哥嚟啦，帮我哋代写啦，啊！岳飞就话啦：，哎呀，恐怕我写得唔好，唔中先生嘅意噃。三个人就即刻话：，哎呀，你唔好谦虚啦，嚟嚟啊，一定拜托你咧，嚟咧，写咧，写咧。王贵就恐怕岳飞逃走，就将个书房门反锁咗上嚟，对岳飞讲啦：，喂，岳飞啊！如果你肚饿，柜桶里面有点心，饮你食啊吓！佢哋讲完，三个就飞跑咁出咗去玩啦。岳飞将三个人平日所做嘅破题翻出嚟睇咗，依照各人嘅口气写成咗三个破题。后尾呢，就走到先生嘅座位上边坐低啦，将周同嘅文章仔细咁睇咗。不觉就拍案讲啦：，哎呀，我岳飞如果能够得到呢个人教训，唉，就唔担心今后唔成名啦。于是就企起身嚟，拎住支笔，染咗墨，拎张凳仔垫高只脚，企咗上边，喺个白墙上边写咗几句：头不由来善虎头。虽交谈笑觅封侯，胸中豪气凌霄汉，腰下清平射斗牛，英雄自合调更鼎，云龙风虎自相投，功名未遂难而知，一再时人笑闭求。岳飞写完又读咗一次，后面呢又喺八句后边写咗八个字：七零幼童岳飞咬题。然后就放低咗笔。就喺呢个时候，忽然间听到书房嘅门个锁响啦，回身一睇，只见王贵同张显、汤怀推门入嚟，慌慌张张咁讲话：弊啦弊啦，你快啲走啦，你快啲走啦！岳飞一听，唔知道发生乜嘢事，一下亦都惊起上嚟。嘿，原来系先生翻嚟啦！王贵三个人怕先生睇见，叫岳飞请枪作文呗，所以就慌慌张张叫话：你快啲返去啦，快啲返去，先生返嚟㗎，你快啲走，快啲走啦。岳飞呢就只好走出书房返去屋企。嗰个周同返到书馆坐定，嗰个心就諗喇喎：和生相随真係奇呀、啊。欸，即呢度係一条细村落，边度有咩贵人呢吓？周同一边谂，突然间见嗰三张破题就摆喺自己嘅面前，于是就逐张拎过嚟睇啦。诶，

0: 你都好通顺，仲有头有路添。跟住呢，佢就将三个人平日写嘅文章一对照，就觉得平日写嗰啲呢真係狗屁不通。嗰、那个心就諗啦，啊，今日呢三个学生点解才学突然间好起上嚟嘅呢？唔通係我老运亨通？唉，亦都不枉我传授呢三个门生啦。跟住呢，又拎起今日写嘅文章仔细咁睇咗一次，越觉写得精彩。嗰、那个心就諗啦，唔通佢係请枪搵人哋代写嘅？佢諗到呢处，佢即刻就问王贵：
1: 王贵啊，你过嚟，你话我知，今日我落咗乡之后，有咩人嚟过我书房啊？
0: 老师，冇人嚟过。周同正喺度思思疑疑，突然间担高个头嚟，见墙上边写住几行字，企起身上前一睇，原来系一首诗。虽然唔系写得好美，之句法可观，而且抱负不凡。再睇到后边写住岳飞个名呗，佢即刻就企起身。
1: 王贵啊，你呢个畜生啊，而家有岳飞题诗喺墙上边，点解讲话书房里边冇人嚟过啊？唔怪得你哋三个人写嘅破题写得同往日唔同啦，原来系佢帮你哋写嘅。王贵，你快啲去同我请佢嚟呢处见我。
0: 王贵呢唔敢出声，一直走到岳飞屋企，对岳飞讲：哎呀，岳飞，你喺书房墙上边唔知写啲乜嘢，老师见到啦唔知几嬲啊！而家叫我嚟请你去，你呀、啊、恐怕要挨打啦。岳飞阿妈听见，嗰、那个心啊都唔知几慌，后尾听见有个请字呗，然后先就放咗心，就对岳飞讲啦：嗱，你去要小心啲，唔好乱嚟呀、啊，妈。你放心啦，我知道㗎啦。於是岳飞就跟住王贵一齐嚟到书房，见到周同，深深咁入咗四个入，就企喺一边讲啦：释蒙老师叫唤，唔知有咩差事呢？周同见岳飞果然相貌魁梧，虽然年纪细啲，之行企大方，就叫王贵搬咗张椅嚟请岳飞坐低，就问：呢埲墙上写嘅佳句系唔系专作啊？老师啊，小子年幼无知，一时狂妄，望老师恕罪啊！
1: 啊，你有表字未啊？
0: 老师，系先人命为凭举两字。
1: 正好顾名思义，你嘅文章系边个师傅教你噶？
0: 老师啊，只因为我哋屋企穷，冇老师传授，系家母教读咗几句书，喺沙上边学写几个字啫。
1: 哦，咁啊，你去请令堂嚟呢处，我有说话嚟同佢商量。
0: 老师啊，家母守寡喺屋企，嚟呢处唔方便嘅。
1: 哦，我失言啦。啊，王贵啊，你去对你母亲讲话，先生要请安人嚟呢度商量一件事，特登拜托佢嚟相陪。
0: 王贵答应声知道，就翻咗入里边。周同呢跟住就对岳飞讲：
1: 我已经请咗王远军相陪，你而家可以去请令堂啦。
0: 岳飞应咗声就翻屋企同母亲讲话：妈，先生要请母亲讲说话，特登请王远军相陪，唔知道阿妈去唔去呢？
1: 哦，
0: 既然有王远军相陪，咁就等我去啦。唉，唔知有咩说话讲呢？嗬。于是 岳安人呢就即刻换咗几件干净嘅衣服出咗大门，锁咗对门，同岳飞走到庄前。呢、这个时候早有黄远军带住几个丫鬟出嚟迎接，入到里边行礼坐定。黄员外亦都嚟见过礼讲啦，周先生话有话要同你商量，特登请安人到卸下，未知可否一见啊？既然系咁，就请佢嚟相见啦。黄员外即刻叫黄贵入书房，请先生出嚟。冇几耐啫，黄贵、岳飞就跟住周先生嚟到中堂，请岳安人见咗礼。东边黄远军陪住岳安人，西边黄员外同周先生各人坐定，黄贵同岳飞就企喺下边。周同就开口讲：请安人嚟呢处，我有几句说话想讲俾你知。只因见令郎十分聪明俊秀，老汉想收佢为干仔，特请安人嚟呢处商量。岳安人一听，不觉眼泪掂流，就话：哎呀，这个仔生咗三日就遭到洪水的祸害，接受先夫临危的重托，幸蒙恩公黄员外夫妇收留，都仲未报答。我并冇三男两女，只有呢点骨肉，指望佢能够接续岳师嘅一脉。呢件事实难从命，千祈唔好见怪啊！哦，安人在上，老夫系唔敢唐突嘅，因见令郎提丝抱负，以后必成大器。但系冇一个名师嚟指点佢，咁就叫做玉不琢不成器，咁就真系可惜啦。嚟，老夫唔系夸口，我空有一身本事，教咗两个徒弟都俾奸臣害死。而家虽然教训住呢三个学生，本来就唔应该喺黄员外、安忍面前讲嘅。嚟，佢哋三个便说及得令郎咁英俊豪杰噶，我收佢为干仔唔系过计，既不改名又不改姓，不过平时仍做父子嘅称呼，等老汉将平生嘅本事尽心教俾佢一个恩，等到老汉百年之后，只要令郎将我呢几条老骨头唔掩埋入土，不致暴露，就系圆局咯。望安人答允啊！岳安人听咗，仲未开言，岳飞就话：，唉，既不改名又不改姓，请爹爹上座，等孩儿拜见。一边讲一边上前，向住周同跪低，即刻扣咗八个响头。嘿，诸位啊！呢啲唔系岳飞不遵武命就乱拜人哋做老豆，只因为佢一向羡慕周先生嘅才学，要佢教训师叔传授武艺，故此拜佢。哎呀，点知呢八拜竟然拜出一个武昌开国公、太子少保、总督兵粮、统属文武都督大元帅嚟啦。岳飞拜完，又向住黄员外啊、黄远军行咗礼，然后呢又向住岳安人面前拜咗几拜。岳安人真系半悲半喜，无可奈何啦。呢、这个时候，黄员外就交代安排筵席，派人请埋张达、汤文仲两个员外嚟同周同贺喜。黄远军就陪住岳安人喺后厅倾偈。当晚走散就各自返去不提。到咗第二日，岳飞都入到书馆读书。周同见岳飞家境贫寒，就叫佢哋四个学生结为兄弟，各人返到屋企讲俾自己嘅老豆知，大家都唔知几欢喜。从此之后， 周同就将十八般武艺尽心咁传俾岳飞啦。不过光阴似箭，下去秋来，睇下睇下，岳飞已经长成13岁。众兄弟一齐喺书房里边朝夕读书，周同呢教法精妙，佢哋四个唔使几年啫，各人都系能文善武。有一日正值三月天气，春暖花开，周同就对岳飞讲啦：你哋喺书馆里边同弟兄用心作文，我有个老友志明长老系个有德行嘅高僧，佢喺力泉山，我一向都冇去睇过佢。嗱，今日冇事，我去探望下佢就翻嚟啦。岳飞就话啦：禀佢爹爹，难得咁好天气，爹爹路上一个人咁寂寞，不如带埋我哋一起去行下，等我哋陪下爹爹，又可以认识下嗰个高僧啊。
1: 好好，咁都好嘅，咁你哋准备一下啦。
0: 于是老师同四个学生走出咗书房门，叫书童锁好咗门就上路啦。一路上春光明媚，桃柳争艳，不觉欣欣喜喜。将近到山前，周同就企定，见嗰个东南角上边有个山仔，嗰个心就谂啦。
1: 呢度个风水真系好啊！
0: 岳飞就问啦：爹爹啊，你喺度睇乜嘢啊？
1: 我睇呢个山，山向好，土色又好，你睇下，来龙得势，藏风聚气，好风水啊，好风水啊！系啦，唔知系边家嘅产业呢吓？
0: 王贵就话啦：老师啊，呢度山前山后一带都系我屋企嘅，系啦，先生如果死咗就葬喺呢树好唔好啊？岳飞就即刻喝佢咯，你咪乱讲啊！周同就话啦：
1: 唔紧要唔紧要，人总系有一死嘛，系啦，只要学生记得我老师就得啦。岳飞啊，呢啲说话你千祈要记住啦。
0: 爹爹，我记得啦。一路无话，早到山前，上山唔到半里路啫，一大密林里边出现咗一对柴门，周同就叫岳飞敲门，敲咗几声，只见一个和尚仔开门出嚟就问：边个啊？周同就话：
1: 凡你通报师傅一声，就话陕西周同特来探望。
0: 和尚仔答应咗一声，就即刻入去。冇几耐啫，只见智明长老扶住拐杖走咗出嚟，笑面相迎。两个人到咗客堂里边见礼坐低，四个少年侍立两旁。长老问咗寒暖，倾咗半日旧话，又问起周同近日嘅起居。当夜就打扫咗静室，留佢哋师徒五个人喺度过夜。长老就自去云床打坐。到咗第二日嘅清晨，周同就辞别长老要翻去。长老就话：
1: 唉，难得老友到此，等食完早斋先去啦。
0: 周同就只好答允，坐低倾咗一阵间，只见和尚仔捧咗茶上嚟，大家咧饮完茶。周同突然间记起一件事就问：
1: 系啦，小弟一向听讲呢度有个力泉，啲水啊冲茶最好嘅，系唔系啊？系啊，呢座山原名叫做力泉山，山后有个洞，名叫力泉洞。嗰、那个洞里边嗰啲泉水咧，本来系珍品嚟，唔单止味道甘凉。如果拎嚟洗眼啊，真系老花眼都慢慢恢复光明啊！本寺一向都攞嚟冲茶招待客人嘅，点知近日有件怪事， 嗰、那个洞里边时时都喷出一股烟雾弥漫，啲人如果碰亲佢就会昏迷不醒，所以唔敢拎嚟奉敬。呢几日就只好饮啲天泉咯。哎呀，咁真系小弟无缘啊，所以先至有咁奇嘅事啊！呢、这个时候，岳飞喺旁边听住，个心就谂咯噃。既然有咁妙嘅地方，怕咩雾啊？哼，可能系呢个老和尚孤寒，特登讲埋呢啲咁嘅说话嚟吓人嘅啫。嗯，等我攞啲翻嚟，同爹爹洗下眼目，亦都见得我一片孝心。于是就偷偷问个和尚仔，山后啲路点行嘅？跟住呢？就攞住隻大茶碗出咗门，转到后边，只见后山腰果然有一道泉水，旁边有块大石上边刻住历泉奇品四个大字，系苏东坡嘅笔迹。嗰、那个泉上边有个石洞，洞里边伸出一个斗咁大嘅蛇头，眼光四射，口里边流出啲口水，一滴一滴咁滴落个泉水里边。岳飞嘅心就谂：哼，呢、这个叶速啊，啲口水有咩用？仲滴喺水里边，咁点得？等我打死你！于是佢就放低咗茶碗，执起个大石头，睇准啦，望住个蛇头打落去，不打就犹自可噃。咁一打啫，不偏不歪，啱啱打喺个蛇头上边，只听得呼一声巨响，霎时间星雾弥漫，嗰条蛇铜铃咁嘅眼露出金光，擘开个血盆大口望住岳飞照撞过嚟。岳飞将身一闪，避过蛇头，趁势将蛇尾一执，突然间一声巨响，定眼再睇嘅时候，嘿，手里边便是蛇尾啊，原来是一条丈八长的金色长枪，枪杆上面有力全神茂四个字。回头再看那些泉水已经干晒，一滴水都没了。这一下岳飞就得意了，一手拎着个茶碗，一手拎着这条枪，回到厅堂，走到周同面前，详细将呢件事讲咗一次。周同亦都好高兴，长老呢叫咗声：老友啊，呢、这个历泉本来系神物，令郎定有登台拜将嘅光荣啊！唉，知呢度嘅风水已经俾令郎破坏，老僧难以久留，只好翻去五台山啦。知呢个神枪唔同凡间嘅兵器，老僧有兵书一本，里面有全枪之法同行兵布阵嘅妙用，而家赠俾令郎，等佢用心嚟温习。我同老友都系有年纪嘅人咯，后会无期。即再过二十年之后，我个徒弟杜月喺金山上边同令郎仲有相会嘅日期，你哋要记住我嘅说话，老僧从此告别啦。师傅啊，咁样讲起上嚟，都系小弟得罪咗咯，误咗师傅啦。哦，注定咯，注定咯，老弟何罪之有呢？长老讲完，即刻走入云房，攞出咗一本兵书，上边用锦盒锁住，出嚟交俾周同。周同就交代岳飞好好咁收藏起上嚟。五个人就拜别落山，翻到王家庄。周同呢就好高兴，就叫佢哋弟兄四个人准备定啲弓箭嚟练习射箭，将枪法呢传授俾岳飞。他们弟兄四个人每日都在空地上边开弓射箭，舞剑练刀。自此之后，他们四个人双日习文，单日习武。周同
0: 本来就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的师傅嚟，又教。

0: 个河北大名府卢俊义嘅武艺本事高强，岳飞又系少年力量大过人，周同年纪大，而得将平生嘅十八般武艺尽心教俾个干仔，所以岳飞文武相传，比卢俊义啊林冲两个人嘅武艺更加高强，呢啲唔在话下。有日，三个员外同先生喺庄前散步，只见庄里边嘅李长走上前行礼讲：三位员外同周老相公喺呢处，小人啱啱有句话想禀告呢。琴日院里边通知小考、哦，小人已经将四位小相公嘅名写咗入院噶啦，特来告知，本月十五要入省。希望各位员外早啲打点一下啦。王明就话：
1: 啊，你呢个人真係冇道理㗎喇。你开名上去都应该先嚟通知我哋一声，商量商量一下嘛。你知道我哋嘅仔梗去得㗎喇咩？
0: 就算係你嘅仔亦都要諗一諗。点解咁就将个名送上去先得㗎？咁个道理都有嘅。
1: 周同就话：算啦算啦算啦，呢啲亦都係佢个好意，咪埋怨佢啦。令郎年纪虽然细一啲，武艺亦都可以过得去嘅。李长啊，得罪咗你，但係得闲先去向你赔罪。
0: 那个李长都觉得冇瘾，就话：
1: 乜事嘛乜事嘛，小人有事仲要去前村，告辞告辞。
0: 周同就对三个员外讲：各位贤弟，先请返去准备令郎嘅考试嘅事啦。众员外告别之后，就各自返屋企。周同走入书房，对张显、汤怀、王贵三个讲啦：
1: 十五就要入省考试，你哋返去叫父亲准备衣帽弓马之类，好去应考。
0: 三个人答应一声，就各自返去不提。周同又叫岳飞返去同母亲商量打点上院应试。岳飞就禀告话：
2: 爹爹啊，孩儿有一件事难以应试，系咪等下科先去呢？
1: 哦，你有咩事唔去得啊？
2: 诶，究竟岳飞有咩事唔能够去应试呢？吓，且待下回分解。
3: 听众朋友，广告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4: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鬼醒我啦！哎呀，
5: 哥哥哥哥，你睇下只雀仔好可怜啊！
6: 是啊，我们生活在石屎森林之中，啲雀仔都已经好难再找到栖身之所啦。
7: 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
8: 保护森林，保护家园，从你我做起。
9: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10: 书乐全传，以宋代抗金名将岳飞率领宋军抗击金兵的英勇事迹为主线，塑造了一代名将岳飞正直、忠义、孝顺、英武神勇，率领岳家军精忠报国的英雄形象。枪挑小亮王、岳武刺字、诛仙阵大捷、直捣黄龙府等精彩情节，扣人心弦，荡气回肠。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外家1059》经典系列名著联播《说岳全传》，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

0: 周同交代各个徒弟准备入省去应考，点知岳飞一听就提出唔去考试。周同就觉得奇怪，问佢点解。岳飞就讲：爹爹啊，三个兄弟都系有钱人家，准备供马衣服当然冇问题啦。你睇下孩儿身上着得咁褴褛，边系有钱嚟买马呢？所以讲等下一科再去把啦。咁亦系。好啦，你跟我嚟。岳飞跟住周同入到卧房，周同打开啲箱，攞出咗一件半新旧嘅素白袍，一幅大红片锦，一条大红缎带，就放喺台上边讲啦。我儿啊，呢件衫同你灵堂讲一声，照你嘅身材改件战袍，剩低嘅就改条包巾。嗱，呢块大红片锦就做个披肩，一副扎袖。大红缎带呢就拎嚟束住佢。哦，係啦，王元凯送俾我呢匹马就借俾你骑。嗱，记住啦，到咗十五嗰日嘅清早就要入省，你返去要准备下啦。岳飞答应咗一声，拎住啲嘢返咗屋企同母亲讲咗。安人呢就连夜喐手就做啦。第二日，周同一个人坐喺书房里面睇书，听到脚步声，担高头一睇，见系汤怀走入嚟讲：老师，你睇下，家父请老师睇睇学生，咁样个装束得唔得啊？周同见嗰个汤怀头上咧戴住一顶素白色嘅头巾，顶上边绣着一朵大红色嘅牡丹花，身上着住一件素白绣花嘅战袍，颈边披住大红绣绒嘅披肩，两边大红扎袖，条腰勒住一条银软带，脚着住黑色嘅粉底靴。周同就讲啦：就系咁样嘅装束。老师啊，家父请老师听日到舍下食饭，好一齐入省喎。哦，咁就唔使啦，总之我哋喺教场会齐就係啦。汤怀啱啱走啫，又见张显入嚟，佢头戴住一顶绿短嘅包巾，亦都绣咗朵牡丹花，着住一件绿短绣花战袍，亦都係红披肩、红扎袖、圆金带勒腰，脚呢就着住一对银底嘅绿短靴。向周同作咗个揖就讲啦：老师，你睇睇学生似唔似墓中嘅朋友啊？
1: 好，好啊，切，你返去自灵尊，听日就唔使等我，我哋喺教场里面会齐啦。
0: 张显答应咗返去，佢前脚啱啱一出啫，后脚呢王贵就跟住入嚟讲啦噃：老师啊，请你睇睇学生嘅穿着点啊！只见佢身着大红战袍，头顶大红包巾，绣着一朵白粉团花，披着大红披肩、大红扎袖、赤金软带勒腰，脚底下着住金黄色嘅短靴，配住佢呢块红面，周身上下成嚿火炭咁。周同就话：
1: 妙啊妙啊！嗱，你听日同爹爹先入省先，唔使等我。我喺你岳大哥屋企食饭，同佢就到教场。嗱，我哋喺教场会齐就系啦。
0: 啱啱打发咗王贵出去啫，岳飞又入嚟讲啦噃：爹爹啊，系就系咁算啦。
1: 我儿啊，而家你就将就一啲啦。我同你兄弟佢哋已经约定，听日喺教场会齐。嗱，我听日就喺你屋企食饭，同你一齐起程啦。
0: 哎呀，爹爹啊，系屋企冇咩送菜款待你㗎噃。
1: 哦，随便算啦，随便算啦。
0: 岳飞应承咗就辞别回家，同母亲讲咗就准备一切。到咗第二日嘅清晨，周同过嚟同岳飞食咗饭就起身出门。
1: 周同骑住马，岳飞跟喺后边，一直行到内王院教场。哎呀，你睇下，真系人山人海，咩趁虚嘅做生意嘅茶档啊、酒铺啊，都唔知几热闹嚟。周同就揀咗个干净嘅茶档，将个匹马绑好，就入去饮茶。嗰三个员外喺城里边都系有亲戚朋友嘅，各人都准备咗食物送到嚟教场，揀咗个大酒棚坐低啦，叫庄丁四围去揾个先生同埋岳飞。嗰个庄丁远远望见先生个匹马，走埋一睇，见先生同岳飞喺里边坐低饮茶，就即刻翻到酒棚报俾各位员外知道。三个员外即刻就叫自己嘅仔同埋庄丁嚟到茶档，见咗先生就话：老师啊，家父佢哋都喺对过嘅酒棚里边，话请先生同埋岳大哥去嗰度饮酒食饭。周同就话啦：你哋去智灵尊就话呢度唔系饮酒嘅地方，嗱，你哋去准备一下，等一阵点到你哋嘅名，你哋三个人就上去报到。如果院主问到你大哥，你哋就禀告话跟住尾就嚟啦。王贵一听就问咯：哎呀，老师啊，点解唔叫哥哥同埋我哋一起上去呢？
0: 哦，你哋唔知啊，唔系我唔叫佢同埋你哋一起去考啊，因为你大哥力气大，功硬一啲，一比较就唔显得你哋嘅本事，所以我叫佢另考。
1: 三个人然后先系会议，于是就辞别咗先生，翻到去酒棚同郭员外讲清楚呢件事。郭员外听咗就一味赞先生考虑得周到啦。冇几耐啫，各乡镇嘅武童陆续到齐啦，真个系贫民富母，几多富家仔穿着得十分整齐，都系高头骏马，配住鲜明华丽嘅鞍甲，一个个都想考到，好上东京去取功名。果然人山人海，说不尽繁华富丽。再一阵，只见院主李春前后跟住一班差人入咗教场，落咗马，喺演武厅上边坐定，左右送上一茶嚟饮咗。睇见嗰啲赴考嘅人真系热闹，院主就暗中欢喜谂：今日如果选得几个好门生，进京中咗嘅话，连我亦都有啲光彩啦。冇耐啫，手下嘅人送上咗花名册，院主睇咗，然后咧就一个一个点名叫上嚟，依次序比战，再睇公马。呢个时候，演武厅前边只听得嘶嘶嘅响声，战声未停过。嗰、那个周同同埋岳飞喺茶档侧住耳仔喺度听，听住嗰啲武童嘅战声。周同咧就不觉微微咁笑住，岳飞就问啦：爹爹啊，你笑乜嘢啊？
0: 哦，我儿啊，你听见嘛？嗰啲比战嘅一味听见弓箭嘅响声，唔听到鼓声响，咁唔系好笑咩？吓、啊！
1: 原来当时规定啊，凡系武童射中箭靶嘅，一定系打鼓嚟庆贺。而家只系听见箭响，唔听到鼓声，梗系射唔中噶啦。嗰、那个李院主考咗几个，中意嘅好少，睇下睇下就点到麒麟村咯噃，就大叫：岳飞，岳飞，岳飞！叫咗几声，冇人答应，又叫啦：汤怀，汤怀应咗一声，有。又叫张显、王贵两个，两个亦都答应咗，三个人就一齐上嚟。郭员外都喺酒棚里边擘大双眼睇到实，都而得个仔考到，好上京应试噶嘛。当时呢，院主睇三个武童比其他个武童都大不相同，嗰、那个心都有啲欢喜。行礼完咗啦，院主就问啦： 诶，仲有一名岳飞点解唔到啊？汤怀就禀告话：大人，佢喺后边就嚟噶啦。
0: 嗯，好啦，咁就先考你哋嘅弓箭。
1: 汤怀就话：求老爷吩咐将个靶摆远一啲啦。
0: 哦，已经60步咯噃，点解再远啊？
1: 老爷，仲要远一啲啊！院主于是就吩咐摆80步，张显又上嚟禀报话：求老爷仲要远一啲。院主又交代摆佢100步。王贵忍唔住就大声叫起上嚟：求大人再远一啲。院主就不觉笑起上嚟讲啦：
0: 好，既然咁，摆120步啦。
1: 三个人答应咗，就落去摆好咗箭靶。汤怀呢就企喺头靶，张显呢企喺2靶，王贵就企喺3靶。
0: 你哋睇下，
1: 佢哋三个人开弓发箭，果然奇妙。睇嗰啲人齐声喝彩，连个院主都睇到呆晒啦。你估点解？原来佢哋三个人嘅箭啊，同正话嗰啲人完全相反，箭箭都射中靶心，啊，并无虚发，一味听到擂鼓声。并冇听见弓箭的响声，一直等到射完，鼓声先停了。三个人就一齐上嚟演武厅，院主呢就高兴咯，就问：
0: 啊，你哋三个人的弓箭是边个传授俾你哋噶？
1: 王贵就回答话咯：是先生啊。
0: 哦，你哋先生是边个啊？
1: 是师傅啊。
0: 你的武艺虽然高强，啲肚里边就唔通顺，系边一个师傅，姓乜名乜啊？
1: 汤怀即刻上前禀报话：大人，家师系关西人，姓周明堂。
0: 哦，原来令业师就系周老先生啊，佢系本院个好朋友，好耐冇见佢咯。系啦，佢而家喺边处啊？
1: 汤怀就话：佢而家喺下边茶档。院主听咗，即刻就派人跟住三个人嚟请周同相见，一边就委托个牙官嚟睇其他个武童比战。冇几耐，周同就带埋岳飞嚟到演武厅，院主李春就急忙迎接，大家见咗嚟分宾主坐定，院主就讲啦：大哥啊，既然在闭院受徒，为什么不来看看我啊？
0: 哦，贤弟，不是为兄的不来探望你，只因为麒麟村那些居民最喜欢打官司，如果为兄来到贤弟的衙门行下，就有人来欺我讲人情。贤弟，如果你听了我的，给面我，就会坏了国法，唔俾面我嘛，又会伤咗和气，所以唔嚟仲会好一啲。
1: 哎呀，大哥，难得难得，真係多得晒你咯。
0: 贤弟啊，讲起又讲，我哋冇见咁耐，你而家有几位令郎啊？
1: 系，大哥，先室已经去世，只係剩低一个细女，今年15岁。
0: 啊，既然冇令公子，你就应该娶返一个啦。
1: 大哥，小弟因为身体唔好，病痛不时发作，所以唔敢再娶。
0: 係啦，大哥，唔知道大嫂好嘛？
1: 唉，亦都去世多年啦。
0: 哦，
1: 大哥，曾有令郎冇啊？
0: 哦，有，有啊。嚟，我儿，过嚟过嚟，见一见叔父。
1: 岳飞应声上前，向住院主行礼。李春睇一睇岳飞，就笑住讲啦：
0: 大哥，你又嚟同小弟讲笑。咁一位令郎系大哥几时生噶？哦，老实同老弟讲啦，另外系亲生嘅，呢、这个仔系余兄收嘅干仔，名叫岳飞。
1: 系啦，请贤弟睇睇佢嘅弓箭点啊！
0: 啊，既然令徒的本事都咁犀利，令郎一定是好的，唔使睇啦，唔使睇。贤弟啊，呢啲
1: 是为国家选拔英才，是要从功的，何况亦都要使大众心服，怎能够马马虎虎卖个人情啊？大哥，既然咁，就叫人将个箭靶攞近啲啦。岳飞即刻讲。

0: 大人，再要远一点
1: 啊。哦，
0: 好，那马上拎远一点。啲人摆远咗啦，岳飞呢又讲啦，大人仲要远一啲啊。李春就问周同，大哥，令郎究竟能够射几步远啊？
2: 小儿年纪虽然系细一啲，只能够开到硬弓，恐怕要射到240步。
0: 李春嗰、那个口呢就一味喺度称赞。那个心就有啲唔相信，就交代
2: 好将箭靶摆到240步。
0: 嗨，诸位呀，你哋唔知啦，岳飞嘅神力係周先生传授嘅神臂弓，能够开300多斤，仲能够左右开弓添。李院主点会知道㗎？只见嗰个岳飞慢慢行落石级，企定身，拎定弓，搭上箭，一连9支，打鼓嗰啲人从第1支箭起，一直打到第9支先就停咗手。哎呀，下边嗰啲人呢，睇到话都唔知几热闹，齐声喝彩，将各乡镇嘅武童都惊到呆晒。就系嗰3个袁凯同埋汤怀、张显、王贵喺酒棚里边睇见，亦都一味拍手大赞。只见嗰个执箭嘅，连住泥同埋9支箭一起捧上嚟，就禀报话啦：大人，呢位相公真系奇呀，9支箭都喺一个窿里面射出去，箭箭都中靶心啊！李春一听都唔知几高兴，即刻就问咯：大哥，令郎青春几岁呀？乱咗婚未呀？
2: 啊，
0: 小儿虚度28，仲未定亲啊！大哥，如果你唔嫌弃，小弟愿将小女许配令郎，大哥你答唔答应啊？
2: 贤弟啊，咁就太妙啦，就怕高攀唔起噃。
0: 大哥，我哋都系相好弟兄，何必客套呢？小弟就系咁讲，一言为定，听日就将小女嘅庚帖送过去啦。周同多谢咗几声，即刻就对岳飞讲：
2: 嚟，你过嚟拜谢岳父。
0: 岳飞即刻上前嚟拜谢过之后，周同个心都唔知几欢喜，于是就起身告辞：
2: 贤弟，第日我再嚟探望你。
0: 唉，唔敢唔敢，如果大哥有空，到衙门一聚，再倾再倾。
2: 好，好。
0: 于是佢哋就别咗李春同岳飞，落咗演武厅，嚟到酒棚，同各个袁凯父子一齐出咗城门，回村就不表。且说嗰、那个李知远公事办完之后，翻到衙里边，到咗第二日，将小姐嘅庚帖写好，派个书吏送到去周同嘅书馆里边，书吏就领命嚟到麒麟村，问到王家庄。庄丁就入去禀报俾周同知，周同呢就即刻叫佢请入嚟。嗰、那个书吏入到书房，见到周同行礼坐定，就讲啦：奉家老爷之命，特送小姐庚帖嚟，请老相公收低。周同大喜，就递俾岳飞话：
2: 呢、这个系李小姐嘅庚帖，你即刻拎翻去，供喺堂上边。
0: 岳飞答应咗，双手接住就返到屋企，讲俾母亲知道。岳安人真係笑到有牙冇咗眼咯。拜过咗家堂祖宗之后，然后就睇小姐嘅年庚，嗨，讲亦都奇怪啦。原来同岳飞系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嘅，咁真係恩怨福臭不在话下。呢边周同就封咗一份礼物送俾个书吏讲：
2: 有劳尊兄远道嚟呢书，冇咩奉敬，些少茶钱，千祈唔好嫌少啊！
0: 哦，唔敢唔敢唔敢啊！嗰、那个书吏收咗礼物，多谢咗几句就告别翻去，就不提啦。再讲岳飞又翻到书馆里边，周同就交代佢啦噃。听日

0: 三个人就坐低饮咗一阵间，李春就交代搬咗围台出去俾周同嘅下人嚟饮。周同见咗就话：哎呀，贤弟啊，我哋两个系步行嚟嘅，冇带家人嚟，唔使费心啦。哦，大哥，既然系咁，贤世道呢树冇咩礼物相赠，我仲有几十匹马未卖完，奉送令郎一匹点啊？哎呀，贤弟啊，小儿习武啱啱就缺少一骑，你赠俾佢真系妙极妙极咯。而家我哋已经饮咗好多酒啦，不如先去睇睇马，再翻嚟饮酒咧。好啊，好啊。于是三个人就起身，一齐嚟到后边嘅马房。李春就叫马夫攞套马杆嚟事后拣马。呢个时候，周同就静静对岳飞讲咯噃：嗱，你要放出眼力嚟仔细挑拣，呢个系外父送俾你嘅，唔方便退换噶。爹爹，我知道噶啦。于是就走过去仔细一睇，佢本性嘅心咧就最中意系白马，有啲马嘅颜色好一啲。将只手一揿，马脚都屈咗落去。一连揀咗几匹都系咁样，冇一匹中意。李春就讲：唔通呢啲马都系冇用嘅咩？禀报外父大人，呢啲马唔系冇用嘅，嗰啲富家子弟配住华丽嘅鞍鼻游春玩景代步就可以。小细嘅心想揀一匹能够上得阵、交得风、替国家办得事、自己能够赚得功名，咁样嘅马先就好啊。嗯，呢啲都系我卖剩咗嘅几十匹马，只不过送一匹俾贤世嚟代下步，边上咁好噶嘛？佢哋正喺度讲话之间，忽然间听到隔篱屋马西叫声，岳飞就话：诶，呢啲叫声一定系好马，唔知喺边处呢？哦，我亦都听到叫声噃，又未见到马，你点知道佢系好马？爹爹啊，你冇听见呢匹马嘅声音洪亮，一定系力气大，所以我就话佢系好马。哎呀，贤世啊，你讲得啱啊！呢匹马系我嘅家人周天禄喺北边买翻嚟，已经有年纪啦，真系力大无穷，即见到人就乱踢乱咬。冇人扛得佢住噶，所以卖咗出去又退翻嚟，卖咗出去又退翻嚟，一年五六次，只好将佢锁咗喺隔篱啦。小细过去睇睇得唔得啊？哎呀，就怕贤世扛佢唔住，如果扛得住，我就相赠俾你啦。于是就叫马夫开咗门，马夫就大叫咯。哎呀，岳大爷啊，你要小心啲啊，呢匹马要伤人噶。岳飞将匹马上咗右上，就将身上个海青除咗，走上前嚟。嗰匹马见有人嚟嘅，冇等岳飞近身，就举起马蹄乱咁踢。岳飞将身一闪，嗰匹马又转过头嚟乱咁咬。岳飞向后一闪，趁势一把执住鬃毛，举起拳头就打，一连打咗几下，嘿嘿，真系靓啦！嗰匹马就唔敢喐啦，正系华楼凤伯乐，辞请玉皇娘。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系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嘅《说岳全传》。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8点。

0: 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3: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4: 习近平论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

0: 也，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202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 盛夏七月，骄阳似火，正是企业攻坚奋进、提速增效的黄金时节。当前正值全年发展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关键节点，高邀各大企业开足马力抓生产、拓渠道、谋创新，为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与2021年落户肇庆金利高新区的广东明珠时代科技有限公司，主要生产洗衣凝珠和洗碗凝珠两大品类，在恒温无尘车间内，各条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经过注液和定制化的模具，一颗颗由透明薄膜包裹，且包含高倍浓缩清洁护理成分的洗衣凝珠逐渐成型。这些定制化成品将包装送往日韩、俄罗斯等地。目前，企业正积极抢抓发展机遇，通过稳定产能、扩充产线、迭代产品、开拓海外新市场，全力以赴冲刺下半年生产经营目标。企业基本以外销为主，海外市场占70%，内销则占30%。为了更好适应不同国家的定制化需求，生产的洗衣凝珠除了固定的单腔、双腔类型，还有双腔小海豚、三腔新型、四腔花瓣、五腔熊猫头等类型，功能更是可达到酵素深层极净的效果。
2: 在产品上面呢，我们会更加深入地去做一些相对地区性的需求，主要都是在成分做调整，是啦，同埋按照即係等於我哋去打樣、去送樣嘅情況下，去到歐美啊，去到一啲嗰個日韓啊，佢針對地方性嘅唔同嘅需求，咁我哋就會喺實驗室入邊去做一個測試。
0: 在穩固現有市場的同時，企業主動突破發展瓶頸，從產品研發、規格升級、市場布局多維度發力，蓄力開拓全新發展空間。下半年计划开发欧美、南美市场，同时增加产品线，更适配多元化消费场景，满足家庭大容量洗护、商用场景洗护等不同需求，进一步提升产品市场适配度与覆盖面。
2: 现在呢就其实就可以往一个大黑重的方向，即原来我们国内呢都是15黑以内的，咁而家咧往一個20克啦、25克嘅一個方向，即係要去做灰模具，都有同我哋奧雪啦、一啲永威商超啦、普普啦，就有一啲嗰個線上嘅大主播嗰啲品牌去做代工啦。咁喺呢邊咧就主體佢園區個配套就完善，個營商環境感覺咧都比較完善，係啦。咁就一啲嗰個物業到政府嗰啲支持咧都會比較完善啲啦，係啦。
0: 7月29日，高邀区18届人大常委会第65次会议召开，区人大常委会领导李洪志、吴永强、黄艳芬、张成碧、刘春、龙炼强、欧静文以及委员共24人出席会议。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吴秀雄、区人民法院院长潘启智、区监察委员会、区人民检察院、区直有关单位负责人以及区人大常委会机关有关人员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区监察委员会、区人民法院有关人士任免提请，审议了肇庆市高邀区第18届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梁光华等辞去镇选举委员会职务的决定草案，肇庆市高邀区第18届人大常委会关于调整陆部镇等镇选举委员会个别组成人员的决定草案，听取和审议了区人民政府关于我区应急救援建设能力情况报告、关于2026年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议案、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推进心脑血管疾病防治工作的情况报告，以及区人民法院关于服务保障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 听取了区人民政府关于我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情况报告。

0: 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事项，为新任命人员颁发了任命书。会后，新任命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
1: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2: 在建军节来临之际，为传承红色血脉、厚植全民国防观念，7月29号，由肇庆市委宣传部、高邀区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81西江烽火立守土强军担当2026年肇庆市全民国防教育主题活动，在高邀区人民武装部顺利举行。
0: 本次活动立足高邀本土红色资源，以活道鳌头、乐城岭村抗战历史为宣讲主线，通过 PPT 专题讲解、老物件实物展示的形式，为全体人员带来一堂沉浸式、接地气的国防教育红色课堂。活动中，志愿者依托图文并茂的 PPT， 系统讲述乐城岭村作为西江农民运动重要阵地，发动群众奋起抗争的革命历程，生动还原活道鳌头抗日自卫队扎根乡土、阻击外敌、保家护民的烽火往事，细致解读高邀军民同心御敌、无畏拼搏的革命精神。在场官兵认真聆听宣讲，驻足参观展品，纷纷表示此次活动让大家近距离读懂了西江烽火历史，感悟了先辈担当精神，持续营造了重军拥军、心系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3: 此次本土红色历史宣讲极具教育意义，革命先辈不畏强敌、守土护民的精神时刻激励我们锤炼过硬本领，我们必将传承红色基因，立足岗位，全力守护人民的安宁。
4: 真实的抗战往事让自己更加深刻读懂了国防二字的重量，在今后的工作中将始终以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以过硬的军人本色、务实的履职行动，切实扛起新时代守土护国长军新军的使命担当。
2: 连日来，我区出现持续性强降水过程，据区气象部门预测，未来几天我区依旧维持明显降水天气，强对流多发，广大市民需警惕城乡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持续关注气象预警，谨慎安排出行，做好安全防范。
0: 预计未来几天受副热带高压边缘及季风槽共同影响，我区仍有明显降水过程。区气象部门提醒，近期降雨频繁且累积雨量大，需特别注意防御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城乡积涝、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及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同时，雷雨天气下，户外活动、高空作业以及江河湖泊交通及作业需防范雷电、短时强降水及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请广大市民密切留意最新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确保生命财产安全。
5: 具体预报如下，31号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24到31度。8月1日，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24到31度。8月2日，多云到阴天，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4到30度。展望8月3日到4日，仍有明显降水。
2: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邀融媒、高邀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邀。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邀，欣赏高邀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6: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要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雷雨大风、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时有发生，强对流天气防御知识是时候也都要复习一下了。第一，雷雨天气来临的时候，在家要关好门窗，不要接触水管等的金属物，不要使用通讯设备，并且切断家用电器电源。如果在外面，尽量避开电线杆、广告牌等，并且尽快到建筑物内躲避。第二，提前转移阳

0: 海、花盆等嘅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加固工棚、临时居所。第三，喺积水当中行走嘅时候，要注意观察，预防跌入井或者坑中等。第四，谨防触电，唔好靠近裸露嘅电线、架空供电线路同埋变压器等大电设施。好啦，呢期嘅节目咧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0: 中国人的文化咧，好强调诚信嘅，我哋需要大家一齐尊重诚信嘅价值，让我哋嘅社会和谐。
1: 有信走遍天下，无信寸步难行，诚实守信，知行合一。

0: 好方便，粤听 A P P 就搞掂。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 P 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1: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0: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0: 爸爸，我们一起组装玩具吧。
1: 等一会儿吧。
0: 爸爸，我们一起组装玩具好吗？
1: 啊，都说了你自己玩呗。
0: 爸爸，你一个小时能挣多少钱呀？
1: 你爸我一个月工资10000多呢，算下来一个小时起码能挣50多块，厉害吧？
0: 爸爸，我这里有500块，能买你一个晚上吗？
1: 儿子，你这是什么意思？
0: 你总说白天上班工作很忙，但是你晚上又忙着玩手机。妈妈给我买的这个玩具都放在家好长一段时间了，你都没帮我组装。现在我差不多组装完了，我只是想让你帮我看看它有没有装错，你都没时间看它一眼。
2: 抛开工作，离开手机，爸爸不缺席，成长更有力。
3: 妈咪，我要妈咪啊！
4: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哦？
3: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4: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的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他们躲在云的后边，但是他们一点都不怕、啊、你知不知道为
3: 什么？为什么、啊、
4: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着他们等云散开。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不好
3: 啊？好。叔叔，你是不是天使啊？
4: 我啊，只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乜嘢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嘅朋友喺你需要嘅时候陪住你嘅。
3: 总有一种声音喺你需要嘅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嗰位刚好路过嘅朋友，温暖守候，从未。

0: 엄마가 내 말고.
1: And the home will not be

Gloria, Jesús. Aleluya.

0: 对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7: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8: 习近平论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

0: 入，让理想闪光。习近平202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 盛夏七月，骄阳似火，正是企业攻坚奋进、提速增效的黄金时节。当前正值全年发展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关键节点，高邀各大企业开足马力抓生产、拓渠道、谋创新，为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与2021年落户肇庆金利高新区的广东明珠时代科技有限公司，主要生产洗衣凝珠和洗碗凝珠两大品类，在恒温无尘车间内，各条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经过注液和定制化的模具，一颗颗由透明薄膜包裹，且包含高倍浓缩清洁护理成分的洗衣凝珠逐渐成型。这些定制化成品将包装送往日韩、俄罗斯等地。目前，企业正积极抢抓发展机遇，通过稳定产能、扩充产线、迭代产品、开拓海外新市场，全力以赴冲刺下半年生产经营目标。企业基本以外销为主，海外市场占70%，内销则占30%。为了更好适应不同国家的定制化需求，生产的洗衣凝珠除了固定的单腔、双腔类型，还有双腔小海豚、三腔新型、四腔花瓣、五腔熊猫头等类型，功能更是可达到酵素深层洁净的效果。
2: 在产品上面呢，我们会更加深入地去做一些相对地区性的需求，主要都是在成分做调整，是啦，同埋按照即係等於我哋去打樣、去送樣嘅情況下，去到歐美啊，去到一啲嗰個日韓啊，佢針對地方性嘅唔同嘅需求，咁我哋就會喺實驗室入邊去做一個測試。
0: 在穩固現有市場的同時，企業主動突破發展瓶頸，從產品研發、規格升級、市場布局多維度發力，蓄力開拓全新發展空間。下半年计划开发欧美、南美市场，同时增加产品线，更适配多元化消费场景，满足家庭大容量洗护、商用场景洗护等不同需求，进一步提升产品市场适配度与覆盖面。
2: 现在呢就其实就可以往一个大黑重的方向，即原来我们国内呢都是15克以内的，咁而家咧往一個20克咧，25克嘅一個方向，即係要去做灰模具，都有同我哋奧雪啦、一啲永威商超啦、普普啦，就有一啲嗰個線上嘅大主播嗰啲品牌去做代工啦。咁喺呢邊咧就主體佢園區個配套就完善，個營商環境感覺咧都比較完善，係啦。咁就一啲嗰個物業到政府嗰啲支持咧都會比較完善啲咯，係啦。
0: 7月29日，高邀区18届人大常委会第65次会议召开，区人大常委会领导李洪志、吴永强、黄艳芬、张成碧、刘春、龙炼强、欧静文以及委员共24人出席会议。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吴秀雄、区人民法院院长潘启智、区监察委员会、区人民检察院、区直有关单位负责人以及区人大常委会机关有关人员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区监察委员会、区人民法院有关人士任免提请，审议了肇庆市高邀区第18届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梁光华等辞去镇选举委员会职务的决定草案，肇庆市高邀区第18届人大常委会关于调整陆部镇等镇选举委员会个别组成人员的决定草案，听取和审议了区人民政府关于我区应急救援建设能力情况报告、关于2026年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议案、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推进心脑血管疾病防治工作的情况报告，以及区人民法院关于服务保障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区人民政府关于我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情况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事项，为新任命人员颁发了任命书。 会后，新任命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
3: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1: 在建军节来临之际，为传承红色血脉、厚植全民国防观念，7月29号，由肇庆市委宣传部、高邀区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81忆西江烽火、立守土、强军担当2026年肇庆市全民国防教育主题活动，在高邀区人民武装部顺利举行。
0: 本次活动立足高邀本土红色资源，以活道鳌头、乐城岭村抗战历史为宣讲主线，通过 PPT 专题讲解、老物件实物展示的形式，为全体人员带来一堂沉浸式、接地气的国防教育红色课堂。活动中，志愿者依托图文并茂的 PPT， 系统讲述乐城岭村作为西江农民运动重要阵地，发动群众奋起抗争的革命历程，生动还原活道鳌头抗日自卫队扎根乡土、阻击外敌、保家护民的烽火往事，细致解读高邀军民同心御敌、无畏拼搏的革命精神。在场官兵认真聆听宣讲，驻足参观展品，纷纷表示此次活动让大家近距离读懂了西江烽火历史，感悟了先辈担当精神，持续营造了重军拥军、心系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4: 此次本土红色历史宣讲极具教育意义，革命先辈不畏强敌、守土护民的精神时刻激励我们锤炼过硬本领，我们必将传承红色基因，立足岗位，全力守护人民的安宁。
5: 真实的抗战往事让自己更加深刻读懂了国防二字的重量，在今后的工作中将始终以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以过硬的军人本色、务实的履职行动，切实扛起新时代守土护国、长军新军的使命担当。
1: 连日来，我区出现持续性强降水过程，据区气象部门预测，未来几天我区依旧维持明显降水天气，强对流多发，广大市民需警惕城乡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持续关注气象预警，谨慎安排出行，做好安全防范。
0: 预计未来几天，受副热带高压边缘及季风槽共同影响，我区仍有明显降水过程。区气象部门提醒，近期降雨频繁且累积雨量大，需特别注意防御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城乡积涝、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及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同时，雷雨天气下，户外活动、高空作业以及江河湖泊交通及作业需防范雷电、短时强降水及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请广大市民密切留意最新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确保生命财产安全。
6: 具体预报如下，31号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24到31度。8月1日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24到31度。8月2日多云到阴天，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4到30度。展望8月3日到4日仍有明显降水。
1: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邀融媒、高邀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邀。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邀，欣赏高邀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7: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雷雨大风、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时有发生，强对流天气防御知识是时候也都要复习一下了。第一，雷雨天气来临的时候，在家要关好门窗，不要接触水管等的金属物，不要使用通讯设备，并且切断家用电器电源。如果在外面，尽量避开电线杆、广告牌等，并且尽快到建筑物内躲避。第二，提前转移阳台、花盆等的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加固工棚、临时居所。第三，在积水当中行走的时候要注意观察，预防跌入井或者坑中等。第四，谨防触电，不要靠近裸露的电线、架空供电线路和变压器等大电设施。好了，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期再见。Hello！
1: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2: 先落后上，文明出行。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0: 女女啊，因为人人都爱护地球啊嘛，都唔再排放咁多嘅废气出嚟噶啦，所以我哋咪又可以见到蓝天同白云咯。
1: 爹哋爹哋，点解啲河水咁清澈嘅
2: ？B B， 你睇下，水系人类嘅生命资源，人人都自觉用水，唔再将啲污水同垃圾排到河流里边。所以我哋咪可以见到清澈嘅河水，同埋饮到干净冇污染嘅水咯。
1: 爷爷爷爷，点解我哋而家嘅空气咁清新嘅？
3: 哦，乖孙，咁啊，因为我哋人类又唔再乱咁砍伐树木，而且仲积极植树造林，净化空气，所以我哋唔再有沙尘暴同埋灰霾嘅天气噶啦，空气就自不然清新啦。
1: 个个都爱护环境，地球妈妈好开心啊！
4: 同在蓝天下，共爱一个家，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

0: 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5: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6: 习近平论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2026年7月1日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 盛夏七月，骄阳似火，正是企业攻坚奋进、提速增效的黄金时节。当前正值全年发展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关键节点，高邀各大企业开足马力抓生产、拓渠道、谋创新，为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于2021年落户肇庆金利高新区的广东凝珠时代科技有限公司，主要生产洗衣凝珠和洗碗凝珠两大品类，在恒温无尘车间内，各条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经过注液和定制化的模具，一颗颗由透明薄膜包裹且包含高倍浓缩清洁护理成分的洗衣凝珠逐渐成型。这些定制化成品将包装送往日韩、俄罗斯等地。目前企业正积极抢抓发展机遇，通过稳定产能、扩充产线、迭代产品、开拓海外新市场，全力以赴冲刺下半年生产经营目标。企业基本以外销为主，海外市场占70%，内销则占30%。为了更好适应不同国家的定制化需求，生产的洗衣凝珠除了固定的单枪、双枪类型，还有双枪小海豚、三枪新型、四枪花瓣、五枪熊猫头等类型，功能更是可达到酵素深层洁净的效果。
2: 在产品上面呢，我们会更加深入地去做一些相对地区性的需求，主要都是在成分做调整，是啦，同埋按照即係等於我哋去打樣、去送樣嘅情況下，去到歐美啊，去到一啲嗰個日韓啊，佢針對地方性嘅唔同嘅需求，咁我哋就會喺實驗室入邊去做一個測試。
0: 在穩固現有市場的同時，企業主動突破發展瓶頸，從產品研發、規格升級、市場布局多維度發力，蓄力開拓全新發展空間。下半年计划开发欧美、南美市场，同时增加产品线，更适配多元化消费场景，满足家庭大容量洗护、商用场景洗护等不同需求，进一步提升产品市场适配度与覆盖面。
2: 现在呢就其实就可以往一个大黑重的方向，即是原来我们国内呢都是15克以内的，咁而家又往一個20克咧，25克嘅一個方向，即係要去做灰模具，都有同我哋奧雪啦、一啲永威商超啦、普普啦，就有一啲嗰個線上嘅大主播嗰啲品牌去做代工啦。咁喺呢邊咧，就主體佢園區個配套就完善，個營商環境感覺咧都比較完善，係啦。咁就一啲嗰個物業到政府嗰啲支持咧，都會比較完善啲咯，係啦。
0: 7月29日，高邀区18届人大常委会第65次会议召开，区人大常委会领导李洪志、吴永强、黄燕芬、张成碧、刘春、龙炼强、欧静文以及委员共24人出席会议。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吴秀雄、区人民法院院长潘启智、区监察委员会、区人民检察院、区直有关单位负责人以及区人大常委会机关有关人员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区监察委员会、区人民法院有关人士任免提请，审议了肇庆市高邀区第18届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梁光华等辞去镇选举委员会职务的决定草案，肇庆市高邀区第18届人大常委会关于调整陆部镇等镇选举委员会个别组成人员的决定草案，听取和审议了区人民政府关于我区应急救援建设能力情况报告、关于2026年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议案、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推进心脑血管疾病防治工作的情况报告，以及区人民法院关于服务保障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区人民政府关于我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情况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事项，为新任命人员颁发了任命书。会后新任命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
3: 发扬赛龙舟精神， 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1: 在建军节来临之际，为传承红色血脉、厚植全民国防观念，7月29号，由肇庆市委宣传部、高邀区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81忆西江烽火、立守土、强军担当2026年肇庆市全民国防教育主题活动，在高邀区人民武装部顺利举行。
0: 本次活动立足高邀本土红色资源，以活道鳌头、乐城岭村抗战历史为宣讲主线，通过 PPT 专题讲解、老物件实物展示的形式，为全体人员带来一堂沉浸式、接地气的国防教育红色课堂。活动中，志愿者依托图文并茂的 PPT， 系统讲述乐城岭村作为西江农民运动重要阵地，发动群众奋起抗争的革命历程，生动还原活道鳌头抗日自卫队扎根乡土、阻击外敌、保家护民的烽火往事，细致解读高邀军民同心御敌、无畏拼搏的革命精神。在场官兵认真聆听宣讲，驻足参观展品，纷纷表示此次活动让大家近距离读懂了西江烽火历史，感悟了先辈担当精神，持续营造了重军拥军、心系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4: 此次本土红色历史宣讲极具教育意义，革命先辈不畏强敌、守土护民的精神时刻激励我们锤炼过硬本领，我们必将传承红色基因，立足岗位，全力守护人民的安宁。
5: 真实的抗战往事让自己更加深刻读懂了国防二字的重量，在今后的工作中将始终以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以过硬的军人本色、务实的履职行动，切实扛起新时代守土护国、残军新军的使命担当。
1: 连日来，我区出现持续性强降水过程，据区气象部门预测，未来几天我区依旧维持明显降水天气，强对流多发，广大市民需警惕城乡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持续关注气象预警，谨慎安排出行，做好安全防范。
0: 预计未来几天受副热带高压边缘及季风槽共同影响，我区仍有明显降水过程。区气象部门提醒，近期降雨频繁且累积雨量大，需特别注意防御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城乡积涝、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及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同时，雷雨天气下，户外活动、高空作业以及江河湖泊交通及作业需防范雷电、短时强降水及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请广大市民密切留意最新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确保生命财产安全。
6: 具体预报如下：31号，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24到31度。8月1日，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24到31度。8月2日，多云到阴天，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4到30度。展望8月3日到4日，仍有明显降水。
1: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邀融媒、高邀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邀。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邀，欣赏高邀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7: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8: 夏天的风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玉龙门楼静静矗立，青砖灰瓦，获意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他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 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刚刚写下第一行。

啲擦过嘅题、挨过嘅嘢、许下嘅愿，都好似古楼两侧嘅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嘅远方。或者你曾经喺某个清晨路过呢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系你一定懂得跃龙门三个字嘅分量。嗰、那个系拼搏嘅回响，系青春嘅序章。呢个夏天，不妨嚟跃龙门楼走一走，唔系为求签问卦，而系为自己曾经嘅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啦，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星光就位，
1: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

0: 10:16，正式开启星期四晚上的星夜星情。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继续留守在直播间，和我一起分享好音乐，也可以讲下你想讲的话题。在微信上面搜索我们微信号或者微信视频号，都是 GYGB1059 现正是音视频同步直播当中的。无论大家是在车上面拧收音机拧到 105.9， 又或者在手机上面搜索下载悦听 APP，又或者在微信上面搜索微信号，三种不同的方式都欢迎大家都可以去支持我们的节目的。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晚上的10:00至11:30，欢迎大家可以来到直播间一起去倾倾偈。是今晚其实都因为电视新闻它比较短的时间，所以就播完之后都是可能是10分钟到啦，就我们正式开咪同大家去见面啦。是啊，终于来到了星期四啊，星期四晚上会有预献的声音陪伴住大家去到11:30，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歌想听的话都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啦。是啊，去打在公屏上面，将自己想听的歌都打在公屏上面就 OK 啦。当然有时我们歌库里面未必会能够满足到每一位听众朋友，但是都尽量地不停地去搜索，是不是？即是通过不同的关键词都希望可以搜到大家想听的那只歌。如果真的直播间里面没有的话，我都会 mark 低记录低，是啊。下次再直播的时候就会再下载啦，然后上传啦，再会跟大家去分享，再播给大家听这样的。好啦，咁啊，先睇下直播间嘅朋友一啲留言同埋点唱先。哇，今晚好早喎，一开播之后冇几耐咧，就大家都陆陆续续嚟到咗直播间啊，有新朋友，亦都有老朋友吓，无言感激，多谢大家嘅支持，真系好踊跃啊！到咗礼拜四晚上咧，好感动，一开播咧就好多朋友会嚟到直播间啦，同我一齐倾偈啦。又或者是将他们想听的歌都会打在公屏上面的。OK， 咁啊，最早来到直播间 say hello 咧，会有老朋友卫南光辉，他打咗两个字 hello， 打咗个 hello 卡。OK， 咁啊就问，今日扮侧田啊？唔系，系啊，咁晚上
1: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2: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2: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找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是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是未讲出口的祝福，都可以在这里分享。
2: 视频号 GYGB1059， 大气电波同线上。

0: 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一零五点九，工作天晚上十点到十一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1: 星光照夜色，点歌倾心情，星夜星情。

10:34，十点半钟报时翻嚟之后咧，继续会有星夜星城嘅节目时间，陪伴大家去到晚上嘅11:30啊！欢迎大家可以嚟到直播间一齐畅所欲言，去分享好听嘅音乐，又或者系讲下大家想讲嘅话题，都系 OK 嘅。在微信上面搜索微信号或者微信视频号都是 GYGB1059 来到直播间就会见到现正音视频同步直播当中的星夜星情。如果大家有什么歌是想听的话，或者什么话题想讲，随时可以在公屏上面留言。正如刚才我们在咪后也都谈了，最近就看了一部新的电影，叫做其实都不算新，上了一段时间。这部电影就现在终于在一些的叫做视频平台上面大家就可以看到了。当然前提是你要有一个 VIP 的一个会员，又或者要单独去购买这部的电影，这样才可以看到。就是《寒战1994》，因为《寒战》的第一和第二部都票房好收得啦，同埋好受欢迎。咁以前呢都有好多朋友喺度话，哎呀，寒战几时有第三部啊，咁样。咁寒战第三部，我觉得今次嘅1994应该唔属于第三部，应该属于寒战嘅前传，即係会係将之前大家睇寒战第一部第二部所遗留落嚟嘅一啲问题啦，或者疑惑啦，会喺呢一部1994嗰度呢就会呈现出嚟，就会解答返大家之前嘅一啲问题同埋疑问咁样嘅。咁呢部电影呢琴晚都立眼睇咗一下。点解叫立眼睇咗下呢？係因为就冇好认真咁样睇，一边开住呢一部电影，然之后呢就一路去做其他嘢，咁所以就冇好认真咁样去睇。有时间的话呢都要再由头到尾咁样认认真真睇一次先至得。好，咁例牌亦都再同大家关心返最新嘅一个天气情况先。今日白天到夜间方面咧，系阴天有大雨到暴雨，气温系介乎25至28摄氏度之间，吹东南风嘅2到3级，相对湿度咧介乎80%至98%之间。预计今日全省降雨仍然会比较活跃，特别咧就系处于副热带高压边缘嘅珠三角同埋粤西市县嘅雨势咧会比较明显，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而听日同埋后日，亦即系31号。8月1号降水就总体减弱，但是大部分仍然会有雷阵雨。其中粤东市县1号会受到副高边缘扰动影响，雨势有所加强。其实我记得今日下午3点零四点钟的时候，在端州这边是落了一阵大雨。但这阵雨就都好在就不是说持续的时间太长，是落了没几耐之后就停一停，然后就细番雨了。基本上就不会说特别影响到大家的一个落班时间。因为有时我们都会有一种错觉，就是为什么每一次雨水总会在我们上班和落班的时候才出现呢？其实都不是的，你会想一想都不是啊，是不是？就是雨都是会有，只不过呢就是有大有小这样，所以就不要成日都觉得只是上班和落班才落雨。平时的时间段呢，什么非上落班的时间段呢都会落雨的，是啊。OK， 咁接住嚟时间啦，我哋冇讲咁多吓，继续听歌。呢一首歌都系同雨有关嘅，嚟自彭嘉丽嘅作品。昨天、今天、下雨天，送俾直播间嘅各位老友记，亦欢迎大家可以喺微信上面搜索微信视频号 GYGB1059 嚟到直播间一齐倾倾偈啊！

0: 电台节目有得听，仲有得睇，
1: 系真唔系啊？
0: 梗系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开通微信视频号直播啦！想睇下一众主持嘅庐山真面目，想同我哋实时互动交流，即刻微信搜索 GYGB1059， 添加外加1059做好友，动态消息随时送到。
1: 记住系微信搜索 GYGB1059，GYGB1059 啊！
0: 同外加1059加个好友，关注点赞留言倾下偈，就系咁盏鬼。

0: 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1: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
2: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咦，点塞车嘅？
6: 哦系，前面系斑马线啊，依家上班高峰，而且又学生翻学时间，所以大家咪自觉礼让，慢慢等咯。
5: 老公啊，前面系斑马线啊，要收收油啦。
7: 系，唔记得咗添，礼让啊嘛。知道啦，老婆大人。嗱，喺停止线前面停好啦。
5: 礼让斑马线，
7: 你我都系文明交通参与者。
8: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9: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8: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9: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8: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9: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8: 外加1059，
9: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8: 生活中嘅美好。
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0: 晚上10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10: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0: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0: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7: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每一日都要提醒自己，早上起床的时候先来翻个温暖的微笑，
1: 阳光早晨，
0: 洗完面刷完牙之后，面对镜子再来翻个充满正能量的微笑，
2: 你是最好的，加油。
0: 出门的时候为家人送上一个甜美的微笑，
3: 我翻工啦，拜拜。
0: 遇到久未见面的朋友，送上最真挚的微笑，
2: 嗨，好耐冇见啦。
0: 取得进步时，向帮助过我哋嘅人送上最衷心嘅微笑，
4: 真系多谢晒啦。
0: 微笑系一种无声嘅亲切嘅语言，微笑系人同人之间沟通嘅心灵纽带，树立文明嘅信念，常挂微笑嘅语言，讲文明从微笑做起。
5: FM 105.9 全程你我，听之选，高优电台，高优。

0: 晚上开车小心啲啊！做咩急刹啊？
1: 唉，又似你啊！头先嗰部车啊，开住远光灯，整到我眼都盲晒，路都睇唔清啊，咁咪急刹咯。
0: 咁啊系啊，如果开住远光灯会车，会使到对方司机啊瞬间致盲，至少啊两秒时间里边，等于眯埋只眼开车，好牙烟噶。
1: 冇错啦，总之放慢车速，永远要比开远光灯更加安全啊！
2: 正确使用汽车灯光，保护自身嘅安全，共同营造出一个井然有序嘅交通环境。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早晨，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日是2026年7月31日星期五，农历的6月18。首先关注翻天气方面的情况。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白天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介乎24到31度，吹东南风2到3级，湿度方面介乎80%到98%之间。预计今日偏南气流有所减弱，全省降雨总体减弱，但是大埔仍然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展望去到8月1日到8月2日，季风槽北台，水气输送加强。届时呢，广东中南部市县降雨又将趋于明显，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的降水过程。今次的西江神韵播出的有由何平所演唱的《打破禅关》，以及由陈少峰所演唱的《哭主》，敬请欣赏。

记灵台清净境，却怜壮志任消磨。

梁公阙已成灰，不忘云天尽何哀，梦尘成主身何在呢？但见何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1: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 4.6%。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0: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事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

0: 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 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 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

0: 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0: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3: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0: 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1: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9.6%， 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5.0%。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0: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1: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 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2: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3: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4: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苑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家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5: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6: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7: 太高了，
6: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
4: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马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他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6: 教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以后你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4: 与石原东苑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8: 1代2、2代3，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4: 东城区东四6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9: 那谁弄瓶子鞋儿？
10: 哎，这全是是吧？
11: 这边
4: 呢？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10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12: 社区组织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跟我们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4: 东四六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4季有景、3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13: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呀，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4: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14: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2: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

0: 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1: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0: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0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1: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 83.59 美元，跌幅为 1.03%。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1.71 美元，收于每桶 89.03 美元，跌幅为 1.88%。
1: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 4.8%。 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0: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 1.5%， 低于第一季度的 2.1% 和市场预期。
1: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十五五"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十五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黄秋红。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1: 标准筑牢食品安全底线，强化技术创新，做优产品质量，做强产业品牌，为广东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省政协将一如既往发挥好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深入调查研究，务实建言献策，做好联系企业工作，广纳众志，凝聚合力，共同推动我省食品产业发展跑出加速度。省政协副主席李鑫、省政府秘书长陈敏、省政协秘书长陈文明、省直有关部门、中直驻粤有关单位以及我省食品产业比较集聚的部分市县区负责同志参加座谈会。此前，省政协组成调研组深入省内11个地市上百家企业及有关省区开展实地调研，同时组织部分驻粤全国政协委员及省市政协委员开展讨论，形成一批高质量意见建议，为本次协商座谈奠定基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全省媒体加赋能百千万工程案例交流会日前在广州举行。近年来，广东媒体加赋能百千万工程不断拓展应用场景，汇聚多方资源，媒体的传播优势正加快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交流会上，各地各单位集中展示一年来的实践成果，交流如何进一步以信息流带动资金、技术、人才流向县镇村，为百千万工程注入新的发展动能。本台报道，
4: 在交流会现场，一组组来自产业一线的数据勾勒出媒体加实施一年来的变化。今年荔枝龙眼产销对接活动中，仅相亲洽谈会就达成采购意向超过8万吨。在汕头潮南雷岭镇，尽管今年荔枝大幅减产，当地通过全媒体传播、品牌 IP 塑造和文旅活动引流，实现减产不减收。媒体加不仅提升了农产品的传播声量，也让优质农产品重新获得与品质相匹配的市场价值。艾媒咨询 CEO 兼首席分析师张毅。
5: 这个实践呢，应该说在全国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一个方面呢，就是从农产品啊、农业农村的传播声量来看，应该说是取得了非常好的成长。从我们监测的数据来看，这个也是两位数以上的增长。
4: 媒体加加的不只是一次报道、一次直播，更是媒体对产业链的深度参与。一年来，各级媒体统筹内容、渠道和产业资源，市县融媒体则聚焦特色单品，贴近市场提供服务。包括广东广播电视台在内的主流媒体持续下沉一线，与地方企业和农户共同策划文旅项目、文化 IP 和三农微短剧，把镜头从产品销售环节向种植、加工、品牌和消费端延伸。茂名化州市培林橘红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廖志略。
6: 我们化橘红呢，从过去是养在深闺无人知，到现在呢，我们走进千家万户，我觉得这一个是跟我们的媒体加这个政策呢是密不可分的。
4: 汕头市潮南区雷岭镇党委委员、妇联主席沈小婷。
7: 我虽然说我们那里可能剪辑水平啊，或者是文化水平不一定特别高，但是我觉得我们的镜头里面所呈现出来的对家乡的爱是最深厚跟最诚挚的。
4: 接下来，广东将聚焦特色农业垂直赛道，分产业谋划专属媒体加项目，推动媒体更深嵌入生产、流通、消费和公共服务场景，持续擦亮粤字号农业品牌。
8: 2026年上半年，广东银行业、保险业新闻通气会昨天在广州举行。上半年，广东全省银行业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存贷款余额以及保险业资产总额、保费收入和承保利润等主要发展指标位居全国第一。本台报道。
4: 截至今年6月末，广东银行业总资产 43.99 万亿元，总负债 42.7 万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6.77%、 6.75%。 其中各项贷款余额 30.7 万亿元，各项存款余额 33.45 万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5.05%、 4.04%。 广东保险业总资产 2.93 万亿元，同比增长 9.67%。 广东金融监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曹光群。
9: 长城之中

0: 业贷款余额5.31万亿元，同比增长13.45%，增速升至近2年的最高点。辖内外贸企业贷款余额高达2万亿，同比增长11.44%。上半年啊，全省财产型公司保费收入1177亿元。
1: 当前科技金融正加速加力，全省科技贷款余额6.6万亿元，同比增长14.25%。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余额865亿元，同比增长21.5%。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到6月，全省科技保险提供风险保障10万亿元，同比增长54.65%。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柯建勋：
2: 我们与10家重点建设的科技支行签约，目前呢已经建成37家科技特色支行，面向中小微企业推出科创贷、知慧贷等线上融资产品。
1: 小微企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普惠金融是广东金融的基石。依托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对接机制，广东银行业已累计走访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合计291万户，发放贷款1180亿元。中国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韩松：
3: 上半年已经走访了84万户，总量上我们突破4000亿总量的同时，我们对22万户的普惠小微客户进行了新的服务。所以我说，这是我们普惠金融的广东新篇章，是对有贷户和无贷户从提高覆盖面到精准滴灌的一种具体体现。
4: 以贸举南沙，链通全球为主题的全球跨境贸易产业集聚区生态大会昨天在广州南沙举行，超千名跨境贸易领域的企业家、投资者与行业专家现场面对面交流，共同构建买全球、卖全球、链全球的跨境贸易产业生态。本台报道。
1: 活动以贸聚南沙，链通全球为主题，邀请20余家头部企业和机构分享前沿洞察，并积极对接订单、物流、结算、金融全链条资源。会上，全球跨境贸易产业集聚区启动建设，集聚区生态服务平台也在会上揭牌，3大国资外贸平台集体亮相，集聚区将为入驻企业提供一站式外贸综合服务。广州南沙开建外贸综合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海石：
5: 以后所有做贸易方面的，就无论是大宗还是跨境电商方面的企业，可以来到集聚区，我们来提供相关的服务。现在我们实现的就是你进一个门，然后全程陪同，所有的事情在一栋大楼里面全部搞定，在集聚区里面全部都可以做得到。
1: 中科汇智总经理李安琪：
6: 那为整个集聚区的产业呢，去提供可信的贸易的数据，我们会直连海关、银行、税务等监管部门进行了数据的交叉验证。那么经过交叉验证的数据呢，我们可以帮企业去生成它的数据资产。
1: 广州数据交易所战略规划部负责人谭天怡：
7: 我们今天揭牌的广东磁源交易和服务中心，其中的有一项职能或者功能，就是为磁源出海提供相关的服务。那磁源出海可能会涉及帮助一些有跨境贸易的企业去提供相关的人工智能的支持，这个也是我们去赋能整个跨境贸易的其中一个重要的举措。
1: 吴文道科技有限公司项目助理尹清玉：
8: 我们主要是做的智能家居的驱蚊器，模拟蝙蝠的回声的生物波，让蚊子听到这个声音之后呢，就会自然远离。目前问的最多的其实就是跨境电商还有对外贸易的板块，找到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相互了解，相互配合，然后做到更好的产品。
9: 2026年广州科技创新创业大赛文化创意赛道昨天启动，赛事聚焦科技赋能文创，创意驱动发展，为广州文创企业搭建资源对接、成果转化、融资赋能、品牌升级的优质平台。赛道聚焦数字文创、 AIGC 创作、动漫游戏等多个领域。在奖励扶持方面，不仅设有最高200万股权投资、10万元专项奖金的硬核资金奖励，更联动政府、产业园区、金融机构等多方资源，依托6大赋能服务体系，为参赛主体提供一站式、深度化、专业化的全生命周期服务。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通讯员穗文广、吕轩的报道。
4: 据广州地铁集团介绍，经广东省交通运输厅批复同意，穗深城际铁路竹料至新塘南定于今天12时开通运营。该铁路全长48.2公里，新设中洛潭东、九佛、佛朗、新龙、镇龙、永宁北、永宁南等7座车站。

0: 新线开通后将进一步加强广州东部轨道交通间的联系，市民在镇龙站通过连廊可便捷换乘广州地铁14号线知识城支线、21号线，在九佛站可站外换乘广州地铁14号线知识城支线。广播人民中心记者唐梦媛的报道。
1: 广东高院日前召开全省法院审判质效高水平提升工作推进会。今年上半年，全省法院新收案件超199万件，同比下降 3.25%， 审执结案件169万多件，同比增长 13.38%。 122家基层法院 100% 入驻县级综治中心，参与化解纠纷16万多件，呈现收存案双下降、结案双升、质效向好的良好态势。广播人民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
0: 新丰江水库一湖碧水映照60年，从治水到守水，从用水到供水，一代代人在这里写下了自己的政绩答卷。本台报道。
3: 1958年，为解决东江流域的水旱灾害和下游用水难题，数万建设者响应号召，肩挑手扛筑起大坝。60多年过去，当年工程不必在我的决断化作了一座福泽千万人的工程。如今在大坝上，守护者们日复一日的巡查、监测、管护，将守护一汪碧水的责任融入日常，60年来从未松懈。广东粤电新丰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旺。
4: 新丰江水电站这个工程呢，那是典型的正确政绩观的一种体现，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办。所以从我们来讲，现在呢，一方面是重点还是管护好这个大坝，做好水情的调度、监测、预报这方面的工作，同时维护好发电机组的设备，适应我们新型电力系统的一些要求，那这方面对我们也是一些新的挑战。
3: 新丰江水库还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万绿湖。数十年来，当地先后拒绝了数百亿可能带来污染的工业项目，把守水二字刻进了城市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河源市水务局四级调研员肖志伟。
5: 守水也是政治，而且是更大的政治。我们始终把保护这一汪清水作为河源的头等大事。近年来，我们大力推进重庆污水处理能力提升，建成市、县、镇级污水处理厂102座。特别针对新丰江水库周边及东江沿岸，我们实施了严格的截污管网工程，最大限度做到滴水不漏、污水纳管。
3: 如今，天然饮用水、水产品加工等绿色产业相继聚集，一条鱼、一瓶水成了当地百姓实实在在的致富路。万绿湖风景区管委会党委委员办公室主任陈柳青。
6: 我们持续推进以林护水、以鱼进水，科学投放了滤食性鱼类，以鱼控藻、以鱼进水，万绿湖水质稳定保持在国家地表一类水。产业方面呢，不断打响万绿湖品牌，让进水资源转化为我们库区群众的致富之路，总体呢带动了库区 1.62 万群众直接就业。
3: 很多人不知道，香港同胞每饮一杯水背后都有万绿湖的影子。新丰江水库正是东深供水工程的核心水源地。2008年广东省东江流域水资源分配方案实施后，我省依托新丰江水库实行全流域统一调度，年均保障香港用水8亿立方米，60余年累计对港供水312亿立方米，保障700多万香港市民基本生存刚需。广东省东江流域管理局党委委员、总工程师杨凌峰。
7: 新丰江水库以可靠的水量调配、优质稳定的水源、完备的应急保障能力，牢牢守住东深供水这条生命线，不仅是守护香港民生的生命水塔，更是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重要纽带。
1: 新闻浏览。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 6.2%， 占 GDP 的比重达 18.39%， 比上年提高 0.38 个百分点。
0: 民政部国家文物局昨天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工作，首批将遴选认定约15个试点地区，充分挖掘我国行政区划和地名演变历史中蕴含的历史文脉和记忆。
1: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

0: 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内容主要包括明确网络暴力概念定义和治理原则，压实网络暴力治理平台责任等。
1: 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工委昨天发布2026年1到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报告显示上半年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 1884.5 亿元，同比增长 12.17%， 游戏用户规模为 6.84 亿，同比增长 0.82%。
0: 上半年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截至6月底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 19.5 亿千瓦，比上年同期增长 16.8%， 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 1.2 万亿千瓦时，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4，煤电发电量为 2.5 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 49.7%， 上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 50%。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4: 新创作歌曲

0: 家人陪着我们。
1: 每个孩子来到我们的身边，都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而我们留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陪伴。陪伴亦是一种爱。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2: 一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1: 爱家1059，
2: 爱家1059，
1: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2: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1: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2: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1: 请留低，
2: 因为
1: 这个是你的选择，
2: 因为
1: 这个是你的选择。

0: 我每日忙工作忙应酬，做住一啲做极都做唔完嘅嘢，睇落好似自己好重要咁。
1: 爸爸爸爸，你应承我今日去公园玩噶，我哋几时出发啊？
0: 对唔住啊，仔仔，爸爸都唔记得约咗你添。今日爸爸你有个好重要嘅会要开，我下个礼拜再同你去啦，好唔好啊？
1: 你讲大话，我憎死你啊！
0: 喂，老婆啊，咩事啊？
2: 点解你仲唔翻嚟噶？今日阿妈生日，你唔记得咩？前两日我先提咗你。
0: 哎呀，我今日有个应酬要去，你帮我同阿妈讲声啊！
2: 有冇搞错啊你？你几耐冇翻过屋企啦？同佢哋讲咗你会翻嚟食饭噶，佢哋唔知几开心啊！你唔好对住个仔又系咁，连你爹哋妈咪都系咁先得噶。
0: 一路奔忙，默然回首，先至发觉自己错过咗人生最宝贵嘅嘢。家人需要你嘅陪伴，常回家看看。
3: 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4: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自己。
5: FM105.9
4: 同你一起
5: 披荆为袍，
4: 斩击为官，为梦想而战。

驱散发热力，引致我高叫 H2O。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跳 H2O。 可否迫使

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H2O 可否迫使我冷静10秒？